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22号下午，2026年河北省足球联赛三河市海选赛暨三河市首届足协杯五人制足球联赛，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8支民间足球代表队，将在为期9天的赛程中分批登场展开竞技，为我市群众体育生活再添新活力。当天下午2点，首场比赛正式打响，由1995球队对阵博亚球队。两支球队均有着多年的组队历史，球员之间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展现出扎实的竞技状态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充分彰显了我市群众足球运动蓬勃发展的良好氛围。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市第九中学、市足球协会协办，三河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银行提供赛事支持。比赛从8月22号持续至8月30号，全部赛事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举行。根据赛程安排，8支足球队将先展开小组循环赛，经过多轮比拼之后，8月29号开启交叉淘汰半决赛，8月30号进行7、8名、5、6名排位赛、季军争夺赛以及万众期待的冠亚军决赛。相较于传统的11人制足球，五人制足球每队场上仅有5名球员，场地更小，节奏更快，攻防转换更为频繁，对球员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均提出更高要求，赛事观赏性显著增强。赛事主办方表示，举办本次联赛既是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本土足球文化的重要举措，为广大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的优质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期间，教育、体育、卫健等多部门将协同联动，全程做好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为参赛球员营造安全有序的竞赛环境，让广大足球爱好者在家门口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激情与快乐。
3: 近日，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德亨仁厚俱乐部举行，标志着我市老年书画艺术创作交流展示有了全新固定阵地，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推全市老年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仪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笔墨飘香，雅韵融融。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双方领导共同为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红绸缓缓落下，崭新牌匾正式亮相，现场掌声阵阵，揭牌仪式圆满完成。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一同参观书画作品展，展厅内一幅幅主题鲜明、笔墨精湛的书画作品，气韵生动，立意高远，涵盖书法、山水、花鸟等多种题材，充分展现出市老年书画艺术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书画创作基地的成功挂牌，为广大老年书画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本土文艺资源，助力传统书画艺术扎根基层、薪火相传，为我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浓厚笔墨书香与持久文艺活力。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融技法、学养、心性于一体。我市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贺进，数十年来以篆书为根基，潜心创作与学术并重，在坚守传统古法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书法艺术在基层的普及与传承，走出了一条扎实而独特的艺术道路。今年43岁的贺进出生于河北滦县，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并完成中央美术学院首届兰亭书法班深造，授业于马士达、王友义等名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同时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荣宝斋书法院，并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贺进的书法以篆书见长，深谙中锋行笔之道，上溯商周金文，下探秦汉碑版，笔意圆厚饱满，境界手拙抱朴。在学术研究上，他成果颇丰，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书法、书法等专业核心期刊，出版作品集《求古寻论》，并获中华书画家等权威报刊专题推荐。书法界讲究先入帖后出帖，贺进入帖至深，敬畏经典，出帖至远，独具面貌。其线条间不仅见功底，更见空间呼吸与气韵流动。近年来，他在北京宋庄、琉璃厂及河北美术馆、南京宣和美术馆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其中2019年在河北美术馆举办的《求古寻论善行河北》个展，集中展出了80余

0: 幅精品力作，全面呈现了其深厚的创作积淀。在深耕创作之余，贺晋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地方书法普及与文化建设中。2018年，他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燕郊直属分会主席。2024年10月18号，燕郊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贺晋当选首任主席，标志着燕郊书法事业迈入组织化、系统化发展的新阶段。一笔一画藏古韵，一纸一砚续千年。贺晋以笔为器，以墨为生，用40余年的初心守护书法根脉，在黑白世界中生动诠释着一位当代书法家的文化担当。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贼寇聚会龙王庙，说实话这景象是蔚为壮观呢。范荣华他们仨呢，扒着墙头往里看，这可全看见了。就那些和尚根本不是和尚，现在把袈裟也脱了，佛珠摘了，

头套也掀了，这看得清楚，都长着头发呢。这帮人呢，以那个飞天螳螂无能，还有阴阳太岁无力为首，围坐一圈，在这划拳行令，喝酒吃肉，爽。他们这是一波，而另外一边呢，就那些个小个子，哎，也聚成一圈。不过这帮人呢，往那儿一坐，也围成一圈，也是喝酒吃肉，但是啊，这就安静的多，也哼的是小曲儿啊，嗯哼哼，嗯哼哼，嗯哼哼哼哼，这调。范荣华他们仨就看着奇怪呀，这些个小个儿到底哪儿来的呀？哼的这小曲儿，我们似乎也没听过呀。他们正这儿琢磨着呢，哎，就那帮贼寇阴阳太岁无力呀，站起来了。啊，对了，明天咱该谁办那颜良了？哇，这人群之众啊，站出一个细高挑来，这其余人一看他，哗，全乐了。嘿嘿嘿，哎呦，该二狗了。李二狗，你行吗？就你这身条，哎呦，穿上盔甲，拿上大刀，你还动得了吗？有你们这么说话的吗？甭看不起人啊，你们等着啊，都别走，请上眼。这个叫李二狗的贼寇啊，借着酒劲儿就进了那龙王庙的正殿。这没几分钟的功夫再出来，哎，这情况可就不一样了，完全变模样了呀。再看这李二狗啊，黑灰抹脸，穿着一身的盔甲，拿着大刀往外一站，妈呀呀呀呀呀，我乃后汉名将颜良，赶紧把保护费给我交上来，否则我叫你倒下做鬼。无能无力他们一看，哗，又乐了，行，还凑合吧。不过二狗啊，你可小心呐啊！开封府那边侠客可多，如果有个万一，注意撤退啊！哎呦，大哥你放心吧。他们这儿忙活完了，这会儿呢，就那些个小个儿也相互嘀咕嘀咕，这嘀咕什么呀？听不清楚，也听不懂。等嘀咕完了呢，其中一个小个儿站起来，也到了这龙王庙的正殿之中。一会儿的功夫，好嘛，从这正殿里蹦出一个怪物，小个儿，浑身发绿，又带着那锋芒利刃的爪子，蹦出来哇啦哇啦哇啦叫个不停。这俨然呢，就是之前碰上过那河童。再看这合同啊，出来对着办好的这颜良啊，哇啦哇啦哇啦又叫了几声。这李二狗办这颜良啊，拿足了架子，指着其中一个贼寇，合同何在？赶紧把他的心肝给我掏出来。合同得令，赶紧呢就蹦到这个贼寇近前，一抡爪子，这贼寇啊当时就坐地下了。当然了，没伤人，这都是演戏。这引得众人呢又是哈哈大笑。可是呢，他们在这演戏，墙上趴着范荣华和展平呢，他们可看的是清清楚楚。这范荣华一瞅，心说了，呵呵，好嘛，原来如此啊。闹了半天，什么颜良大神呢，什么河童怪呀，都是人扮的。看来那说书先生说的没错，我们到这儿真有收获呀。范荣华想着呀，这嘴里不经意间呢，小声就叨唠出来了。这展平在旁边一听，大哥呀，我可不那么认为啊，我觉得那说书先生非常可疑。

0: 甚至跟里头这帮人有可能就是一伙的。
1: 啊？为什么呀？
0: 大哥您想啊，这说书的就算能算命，可怎么能把这地点说的就那么准呢？这只有一个可能性啊，就是这说书的提前知道这回事儿，有意啊透露给咱们。所以我就怀疑啊，这两拨人呢肯定认识，知道这块的情况。范荣华一听，哎，还真是。不过展平啊，那也有问题呀、啊。如果他们是一头的，那他让咱们看这些干什么呀？咱们这一看完，不全露馅了吗？他们俩在上头聊的是热火朝天，下头还骑着一冯焕呢。冯焕可不干了呀，乌鸦大哥，差不多了吧？啊，该让我看看了吧？这精彩的你们全看了，给我留点儿，咱换人呢。这范荣华跟上头一听，点点头，也是，那就换吧。这刚说要换人，就听此时啊，庙门一响，又有人叩打门环。这阴阳太岁无力过来，一开门，当时就鞠了一躬：“大人，您来了！哎呦，我们全都到齐了！哎，终于到齐了呀！”说着话呀，此人进门。这时候，墙上那范荣华和展平啊，当时吃了一惊啊。只见这来者非别，正是那寻找多时的范氏。再看那范氏，这进来之后啊，谱还不小，这左右点点数，啊，无能啊，这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人数少了一个呀？啊，大人呐、啊，哦，那应该是那信天翁眉毛兵，他呀肚子不太好，出去上厕所了。您放心啊，一会儿就能回来。啊，好好好，那我就不管了，这个啊给你了，这是你们下面的计划。这范氏说着，拿出一封信，递给这吴能。吴能打开之后看了看，连连点头，明白了，您就放心吧。紧接着呢，那范氏再看看这些小个，哎，你们怎么回事？怎么也少了一个呀？这其中一个小个啊，看样子是个头目，这家伙过来一鞠躬，他弟喝醉了，出去突地干货。哎，那行吧行吧，别误了事儿就行，这是你们的任务啊，拿走去看看。这范氏说着，又拿出了一封信递给这小个儿。这小个儿可能这汉语还不太好，拿过这信来还得慢慢读。哎，这会儿墙上那展平和范荣华一看，哟，他在读啊，这可是个好机会。俩人呢拢着耳朵使劲的听，可是呢就那小个儿啊，这汉语着实是差的过分了，这念的东西七扭八歪，俩人愣是没听懂。不过呀，这展平啊毕竟是少侠客，他这耳力啊要比范荣华强上不少，他呢大概听清楚这小个儿读了有半句话，周杰楼摘子斯内，也就这些了。这展平听了呀，心里一翻个，周家老宅。正这会儿功夫，就听三人组的旁边有一个人突然喊了一句：“你的什么的干货啊？”范荣华他们当时吓得是汗毛都炸起来了，尤其是冯焕，这家伙扛着范荣华，这腿呀、啊、本身就有点软，这么一下站不住了，扑通，连他带范荣华全都摔了个仰面朝天，悬点没给摔。

冒了泡啊。咱们说碰上这情况，也就只有展平指子上了。这展平反应挺快，跳下围墙一看，这是一个小个背背长刀站在面前。不用说呀，您看这德行跟里头那帮小个肯定是一波的。展平就知道不好，直接苍亮把宝剑拔出。大哥冯焕赶紧走，这儿就交给我了。说罢挥剑直取这小个子。这小个也不傻呀，后退两步，拔出长刀接架相还，俩人就站在一处。这范荣华和冯焕一看，我的娘哎，打起来了。也不管别的了，俩鸭子加一鸭子，仨鸭子跑了，直往这树林深处钻。这展平打了几招一看，行，范荣华和冯焕都跑远了，我呀也且战且退吧，到树林深处再说。咱们再说那范荣华和冯焕呢，跑进树林呢是惊魂未定。再一看展平和那对手啊越打越近，哎呦娘哎，怎么往这儿跑，咱接着走跑。噔噔噔，俩人呢再玩命跑。结果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冯焕扑通来了一大马趴。这范荣华跑着跑着一看，哎，冯焕怎么摔跟头了，仔细一看傻眼了。原来呀这树林之中啊本身就蹲着一位，这位啊肚子不太好，蹲在这儿挺长时间也没起来。冯焕就没瞅见呢，往前跑着跑着得踢他身上了，扑通那就是一个大马趴。而咱们说呢，冯焕这一摔，这哥们儿也被趟了一跟头。妈呀，他们谁那么讨厌呢？哎，这家伙眼睛不瞎呀，他直接就看见展平啊在和一个小个子打斗。这家伙心里有数，这裤子也不提了，直接一抬腿坐到冯焕身上了。冯焕是猝不及防，再想跑已然来不及了，动弹不得呀。咱们书中代言就树林里拉屎这位啊，不是别人，就是之前无能提到的那个信天翁眉毛兵。这家伙呀肚子不好，正在树林之中拉屎，好吗，碰上这事儿。再看这眉毛兵啊，这家伙呀贼寇出身，下手黑呀，把这冯焕往屁股底下一坐，这第二反应就是把手边那刀拿过来，抡刀就要砍。这眼看冯焕就要倒霉呀，范荣华急了，哎呦，我怎么能眼看这兄弟倒霉呢？他呀把这九曲弯弯棍抡开，对着这眉毛兵的脑袋呜就砸过去了。咱们说呀，这可是个绝对的昏招啊，范荣华这两下子呀不夸张，那是根本不灵。就算人家这眉毛兵啊伸着脑袋让他砸，那也砸不死。而且这眉毛兵啊杀人越货常干，就今儿这俩呀他心里有数，肯定是一个也跑不了啊。当然了，范荣华这拐杖啊对着脑袋下来，这你不能硬接。这眉毛兵啊赶紧拿刀就想往上挡，结果嘿，这刀啊刚抬到一半，在脸这个位置不动了。紧接着啪，范荣华这九曲弯弯棍就直砸到这眉毛兵脑袋上了，鲜血直流啊。而这时候呢，冯焕在底下也玩命挣扎了那么几下，哎，不错，腾出只手。咱们别看冯焕这刀摔飞了，但他怀里还暗藏一把匕首，就是刻范氏手上那乌龟那把。

冯焕这回拼了命了，直接把匕首拔出，噗，捅进了这眉毛兵的胸口。这不捅则已，这一捅，冯焕傻了呀，哎，这怎么回事？我这明明都刺中要害了，这眉毛兵啊，尸体不倒。而此时呢，展平那边也得手了，啪啪啪，快攻几箭，那小个子猝不及防，噗，被抹了脖子了。这展平刚喘口气往这边一看，呀，他就以为呀，冯焕是必死无疑，都让人骑到底下了，怎么办呢？展平不敢怠慢，赶紧噔噔噔，噌，一个飞脚就踹过来了，啪，又踹在这眉毛兵身上了。好嘛，只见这眉毛兵啊，姿势没动，还是骑着冯焕那姿势，直接嗖，侧着飞出去，咣，撞树上了，这姿势还没变。这下把这三人组都吓了一跳，这费怎么回事？什么毛病？这个咱们说呢，他们在树林里这么一闹腾，这外头也开始骚动了，这庙中的贼寇都冲出来了，一个个跟那吵吵，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个，哎，这树林里有人打架，走走走，把火把点起来，看看怎么回事啊，小心点，小心中埋伏。这火把就点起来了，这帮人呢要进树林探查。这三人组一瞧，嘿呦，可别在这儿了，赶紧跑吧，就这俩就够我们费劲的了，那外头那么多呢，我们肯定不是对手啊，赶紧跑，唰唰唰唰唰，这仨人也拼了命了，脚程真快，这一口气啊跑出20里地，往回一看，没追兵了，这会儿才敢停下缓缓。这展平喘了两口气，想起来了，赶紧问这范荣华和冯焕，哎，大哥，冯焕，哎，刚才那个人怎么回事啊？怎么被我踹出去的时候还保持那个姿势呢？撞树也没变，这怎么回事啊？嗯呀，展平啊，这我也不知道。说来也奇怪呀，我觉得这家伙呀，应该是个心黑手狠的贼呀。可今天呢，咱大哥这棍子都能拍他脑袋上，你说这事儿奇不奇怪呀？范荣华一听不干了，哎，冯焕，你什么意思呀？我的实力真有那么差吗？乌鸦大哥呀，真不想泼您凉水，但说句实话呀，您那两下子呀真不行，不过也不知道这家伙是怎么了。其实我呀，心里头清楚得很，他把我骑了底下，就那会儿功夫，连您带我应该都跑不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呀，这家伙的刀抬到一半，他停了，这才让您和我占了便宜呀。当然呢啊，以我近距离的观察，我觉得这家伙呀，可能是让人给点穴了。展平听完了，脑袋摇晃的跟拨浪鼓相似，不可能，不可能！我承认，点穴是能达到这效果，没问题。可我竟然一点没觉察呀，谁给这家伙点的穴呀？如果是这样，你说点穴这人得什么身法呀？乌鸦展平，你说的倒也是，难不成是有个高人隐藏在暗处，给来了个隔空点穴？亦或是再远点，人家拿暗器，什么飞黄石啊，哪怕是石子儿呢，拿这个弹出去点穴，有可能吗？不夸张啊，展平啊，这功夫甭说别人，你三爷爷南侠展昭啊，也办得到。那白眉大侠徐良更没问题呀。哎，也不会。冯焕呢，你说这倒真是，他们两位啊肯定有这能耐，但是如果他们在场，估计龙

0: 方庙这一帮贼寇也不够他们收拾的，再加上咱俩肯定杀他们个全军覆没。这情况你何必在暗中相助呢？现身出来，咱们把这帮贼寇打趴下，还能抓几个回去问口供，你说对不对？这冯焕一听也对，不过不管怎么样吧，现在脱险了，而且暗中相助这位现在看呢，应该也没有恶意，那就先这样吧。仨人也不讨论了，赶紧呢就回到华州城。这还真不错，这华州城啊，城门没关，三人呢轻松进城。咱们书中代言呢，城门没关这件事儿，也是这丁的人和包的人商议好的，让这些灾民呢可以城内城外随时活动，这也让他们心里安定啊，觉得没事儿，天下还是太平的，不会造成恐慌。咱们再说范荣华呢，他们仨没闲着呀，等进了城直接回客栈了，得休息，这晚上可是累死了。可这范荣华还琢磨呢，哎，怎么办呢？我们订的那房间里住了个姑娘，这要住一块儿，多有不便呢。这范荣华想想，还有点脸红，赶紧呢，让冯焕下去，再耗一间房子。这冯焕一听还逗呢，乌鸦大哥，怎么了？咱就住一起能怎么样啊？咱就说那姑娘吧，咱可对他有救命之恩呢，让他陪陪咱，这不也应该的吗？樊荣华赶紧摇头啊，那不行那不行，我呀没读过多少书，但也知道啊，男女授受不亲，没你那么干的呀。就这样啊，说定了，咱们呀再耗一间。乌鸦大哥不用。嘿，冯焕呢，你小子怎么那么多废话呀？展平，你办这事儿去。
1: 是。
0: 展平麻利呀，赶紧下去把事儿办了。等三人组到了房间门口，当时一愣，三人组逃出升天。哎呦，可把仨人累坏了呀。这会儿看看龙王庙的贼寇没追过来，放心了，赶紧进城回客栈休息。可现在呢，范荣华也头疼啊，他们订的房间里呀、啊、住着那曹静，人是姑娘啊，这情况你就不能住进去了，怎么办呢？范荣华就吩咐这展平啊再耗一间房，这两相方便呢。但范荣华转念一想，对，包的人呢还得有事儿问他呢，这事儿得跟他说清楚。但现在夜色已深，范荣华不便打扰啊，干脆他呢就让展平啊写了个字条，告诉姑娘那意思呀，包的人要找你，你呀做做准备。可没想到啊，纸条写完了，范荣华呀拿着纸条到门口，这还没等塞呢，这一看，哎，怎么有俩陌生人在这儿啊？范荣华仔细打量打量，这二位啊真没见过，而且看他们这意思呀是要推曹静这屋的门。这范荣华当时一愣啊，哎，你们俩谁呀？怎么在我这房间门口啊？这俩人当时吓得一愣啊，其中一个呀倒是比较冷静，这看看范荣华，啊，我们是官差，我们来客栈呢是例行检查，看看这儿住的什么人。这范荣华一听啊，颇为怀疑呀、啊，好嘛，公差查案，咱们这还偷偷摸摸的。而咱们说呢，三人组之中啊，最熟悉这个办案流程的还是展平。

这展平往上跨了一步。哦，二位啊，你们是公差，那你们这公事能否出示一下啊？哎，什么公事啊？啊，就是谁让你们查的客栈，你们总得有文件吧？这文件在哪儿啊？这句话呀，把那俩人全问愣了。哎，我说哥哥，谁让咱们查的来着？哎，那个，跑吧！这俩人说着，撒脚如飞，噔噔噔，直接跑出客栈。范荣华他们仨傻在这儿了，这怎么回事啊？这俩人行迹怎么那么可疑呢？坏了，这曹姑娘不是出事儿了吧？这范荣华心里一急，也不敲门了，推门就往里进。曹姑娘，这一推门可好，嗖，一个板凳是从天而降，对着范荣华这头就砸来了。后头展平跟着呢，一看这情况，他反应挺快，赶紧一伸手，大哥小心，啪，这一掌过去，板凳就被揍飞了。可这板凳是飞了，这另一边啊，一个棍子就打下来了。这范荣华是躲闪不及呀，啪，整给拍到后脑壳上。这范荣华连声都没吭啊，扑通栽在地下，直翻白眼儿。这接下来呀，棍子也不停了，啪啪啪啪，一棍一棍的就往范荣华身上砸。这时候展平和冯焕一看不好，赶紧出手，哎，把这拿棍子的人呢给控制住了。这仔细一看，这不是别人呢，正是那之前救下的姑娘曹静。这下展平可都疯了呀，曹姑娘，你这是干什么呀？放开我，放开我。这会儿冯焕把灯点上了，屋里是一片明亮。感情这会儿曹静才看清楚，地上躺的那是范荣华。这下他也是张口结舌，哇，怎么是你们呀？这会儿范荣华还真行，捂着脑袋慢慢坐在地上，开始缓缓。我的妈呀，曹姑娘，你揍我干什么呀？我想静静。哎，范荣华这话一出口，本身就有道歉意思的那曹静又开始嘴硬了。啊，怎么了怎么了，打你不对吗？打的就是你，你轻薄本小姐。这展平旁边一听不干了呀，哎，曹小姐，你说话可要讲良心呢，我们救了你，现在回来又被你揍了一顿，哪有时间轻薄你呀？反正你们就是轻薄了。曹静这还斗嘴呢，突然范荣华坐到地下一瞪眼睛，哎，曹姑娘，你刚才是不是出去了？嗯，这话说的曹静是一愣啊，表情啊颇有些不自然。没有啊，我一直在这屋休息。真的？那你这鞋上的新土是哪儿来的？这曹静一看，行，又找着辙了。啊，没有，我哪儿也没去啊。范大哥呀，你竟然看我的脚，你这是不是轻薄我呀？我还得打你。好嘛，这还不讲理了。这范荣华呀，向来没有跟这女孩子吵架的经验，到现在啊只能认怂。哎，曹姑娘，我错了，你要没出去最好。我们可感觉呀，最近的华州啊有些不对头，你可得多加小心。啊，我们此来是想跟你也说一声，咱们呀住在这一个屋里多有不便，我们呀就在你隔壁又耗了间房，有事啊上那儿找我们去啊。另外，对对对，还得提醒你，包的人要找你，你做好准备啊。范荣华呀在这屋是一点不想多待了，说完这话赶紧跑出来，跟展平冯焕到了旁边的房间。咱们说这三人组啊，今天是

累坏了，赶紧呢纷纷卧倒开始休息。这一夜无话，等到了第二天，店小二把这早餐送到

这家伙也有理由。乌鸦占兵，你说的闹轻巧。是，咱们这些事儿是赶紧得跟包大人说一说。可昨天咱在林子里连杀两人，这贼寇他肯定已经惊了呀。你告诉包大人，这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难道让包大人带人去龙王庙抓他们吗？这一下贼寇可都惊了，傻子才留在那儿呢。到时候包大人一去扑空不说，没准人还有什么别的计划呢。包大人人手不足，难免吃亏，你懂不懂啊？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可这展平也为难呢。那冯焕呢，你说的没错，可咱这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呢？从哪儿查起呀？乌鸦，要说从哪儿查起，我还得说你呀。展平啊，你这记性啊实在是太差了。你这昨天晚上不还和我说呢吗？听着他们呀要去那周家老宅干什么什么，咱就从这一步查呗，再探周家老宅。这范荣华一听也同意，哎，冯焕说的有道理，上次咱们光顾着救人了，那地方还没仔细搜查呢，咱们去个二回也好。这主意一定，那是事不宜迟啊。三人组收拾收拾就出了华州城，直奔那坐县的周家老宅。可没想到啊，他们这刚到了周家老宅的门口，这一看，好嘛，大门开敞，跟上次走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三人组这一看，难不成我们来迟了，人刚走？不行，赶紧进去看看。等那三人组进到大院之中，更傻了呀，怎么回事呢？只见这院子当中啊卧着一具尸体，这仨人一愣，好吗，这怎么还出人命了呀？赶紧过来把这尸体掀起来看看这是谁呀。再一看，好吗，这人的脸部啊已经是血肉模糊了，长什么样根本看不出来，被人都给毁了。不过咱们说呀，这还得说冯焕呢反应挺快。乌鸦大哥，我怎么觉得这具尸体这可能就是范氏啊。啊，范荣华一听赶紧退出两步仔细看看。只见这个死人呢体态是胖胖乎乎的，的确跟范氏极像。但范荣华不明白，冯焕呢，这人脸都烂了，你怎么知道他是范氏呢？乌鸦大哥，你看看这儿。冯焕呢把这尸体的左手一翻，只见这尸体的左手背上就刻着一只乌龟，都结血嘎巴了。冯焕还说呢，乌鸦，这个残头萝卜胖子，我实在是恨死他了，所以上次见他呀就给他这手背上刻了只乌龟，以此为计，您瞅见没，对上了，所以这肯定是犯事儿啊。不过这展平啊马上提出了不同意见，哎，大哥不对呀，此人呢虽然手上有这乌龟标记，但少了一样东西，您记得吗，犯事儿那大扳指，那玩意儿可是他的身份标记呀，这没有。乌鸦展平，你傻是不是啊？你看你看这家伙现在身上也没什么值钱的了，说不定啊是哪个贼对他起了歹意，杀人越货。你想啊，范氏身上除了那银票什么值钱呢，也就那大扳指了，没准人就给抢走了呀。这话呀展平更不同意了，不可能，冯焕的昨天你是没看见呢，就那帮贼人呢包括合同国那些小个子

对这范氏都是特别的尊重，你说他们就能为了那一扳指杀人越货吗？反正我不信。母呀，那有什么难解释的呀？那肯定就是他们呀，耗子动刀窝里反，然后啊，伪装成杀人越货呗。大哥，你说呢？哎，大哥，好嘛，再一找范荣华呀，踪迹不见，哪儿去了？俩人呢，仔细搜寻一番，好嘛，就看这范荣华呀，蹲在墙角了。这俩人赶紧过去，哎，大哥，您这是在干什么呀？这展平啊，伸手想拉这范荣华，结果一个没注意，让这范荣华呀，反手一把，砰，给拽住了。哎，兄弟，过来看看，这是什么呀？我怎么感觉这像暗号呢？嗯，展平、冯焕一听，赶紧也凑到墙角，仔细观瞧。这上头还真有东西。首先，那就是画的一朵菊花啊，这简单几笔，但是挺传神。在这菊花旁边呢，还写着字，克天，还画着一把梳子，但是梳子之上打了个叉。冯焕一看，乌鸦大哥，这怎么了？您难道认为这是暗号不成？是啊，这上面写的什么字儿？我反正不认识，你们俩读书多呀，过来看看有什么发现。乌鸦大哥呀，这什么也看不出来呀，没准是之前呢，这人都跑了，哪个小孩淘气跟这儿瞎写几笔。这冯焕是什么都不懂啊，但展平明白一些，他仔细看看，大哥，这还真有可能是暗号。这范荣华一听来精神了，哎，你看是不是？展平啊，这有什么说法？你给解读解读。展平啊，仔细看了看这些字和符号，嗯，你看见没，大哥？这朵菊花啊，是最先画的，应该呀、有那么几天的时间了。你看啊，风吹日晒，这颜色呀都有点变浅了，但是后头这几个字儿，墨色上新，嗯，我大概判断啊，时间应该不会早于昨天。哎呀，那太好了呀，展平啊，什么意思你能看出来吗？大哥呀，这我还解读不出来。这冯焕一听乐了，乌鸦展平，你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说吗？一样是废话呀。这俩人正闹呢，就听这门哐被踹开了，紧接着走进来一男一女两个人。准确的说呀，是这男的把这刀横着女的脖子上进来的。这范荣华他们定睛一看，呀，这女的不是曹静吗？这男的，哎呀，这不是那丁的人手下那高手李强吗？展平一看懵了呀，李强，你怎么这么卑鄙？有种你放下曹姑娘，咱俩单挑啊！模样没错，李强啊，你也太混蛋了吧！有种你冲我们来，去客栈劫持人家姑娘，你算什么本事啊？范荣华也气得直蹦啊！好啊，闹了半天，李强，昨天去客栈的那就是你的手下呀！早知道这样，我们绝不留情。这仨人呢，来回吵吵，可没想到这李强啊，看看三人组，这一脸懵。嘿嘿嘿，你们说什么呢？啊，我可没那么卑鄙。今天你们啊，包括这个女子，都是你们自己找上门的，你还怪我不成？范荣华一听，明白了。这曹姑娘是自个儿来的，嘿呦，我说曹姑娘，你来干什么呀？别告诉我啊，你又是来这儿找你那梳子吧。曹静一听啊，眼泪都下来了。没错，范大哥呀，那是我父亲给我的，太重要了。

0: 樊荣华他们仨听完呢，鼻子都快气歪了。好嘛，就为这么一梳子，连命都不要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可到了现在呢，性命攸关，救人要紧，你得赶紧采取行动啊。但现在呢，双方啊隔着就一丈多远，你怎么出手啊都会有风险。可冯焕那家伙呀，那是醉鬼，他赶紧呢挤眉弄眼的朝展平一比划，再看看展平那百宝囊，展平明白了，瞅见没，这小子要耍坏水啊。这边招呼完展平，冯焕在另一边啊赶紧偷声嘱咐这范荣华，吴亚大哥，一会儿看我们的啊，但你呀、也别闲着，你得帮忙。范荣华不明白，哎，冯焕呐，我能干什么呀？救人呐，大哥，这活可就交给你了。这都嘱咐完了，冯焕突然是炸呼一声，呀，李强啊，你这家伙可够厉害的呀，看样子呀，现在你已经占了上风了，是不是啊？李强也挺满意呀、没错，那怎么着，你们以为你们还能怎么样吗？我警告你们啊，想耍什么花招，我先要他的命。拿刀啊就冲着曹静比划上了。这冯焕呢嘿嘿一乐，呀，哎呦，李强啊，你放心啊，我们什么花招也不耍，我现在呀只想提醒你一声，我们呀已经报官了，你瞅着吧，我们呀是第一批来的，来这儿打个前站，后头可就是包大人的大队人马，到时候等包大人一来，看你这副德行，嘿嘿，你想怎么解释啊？李强还不慌啊，哈哈，那还不简单呢，我就把你们全宰了，等包大人一来，我就亮明身份，我是丁大人的手下，这些是暴徒，我出于自卫，我把他们杀了，嘿嘿，这理由够充分吧？这冯焕一听啊，连忙点头，乌鸦李强啊，你这算盘打的是真不错呀，嘿嘿，不过呀，有你这话也就行了。哎，包大人呐，李强说这话您听明白了吧？赶紧出来吧。咱们说这李强啊，这家伙您别看嘴硬，实际他也有点心虚。冯焕这一咋呼说包大人到了，他这心里呀、也是咯噔一声。头啊冲门口稍微一偏，打算看看。而咱们说此时呢，展平这边啊早就做好准备了，这手啊一直在百宝囊里搁着，夹着飞镖预备好了。这一看，哟，好机会，当时瞪出飞镖，招，嗖，这一只飞镖就直奔李强。咱们说展平呢，他这飞镖啊也站着一绝，挺厉害。今天呢也是站着这距离近的光，啪，这一镖啊正打在李强拿刀的这右胳膊上。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啊，展平这飞镖啊技术也是一绝，相当之准呢、说实话，这要想要李强的命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呀，现在情况特殊，救人要紧，你呀不能有这个意外情况，所以呀只打右臂。咱们说李强呢挨镖之后，哎呦，手当时一哆嗦松了。紧接着这范荣华噔噔噔噔噔冲到近前，一把拽住这曹静往外就拉。而展平冯焕这边呢马上啊把刀剑拽出，一起上阵，要双战李强。
1: 以下为孤

0: 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22号下午，2026年河北省足球联赛三河市海选赛暨三河市首届足协杯五人制足球联赛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8支民间足球代表队将在为期9天的赛程中分批登场展开竞技，为我市群众体育生活再添新活力。当天下午2点，首场比赛正式打响，由1995球队对阵博亚球队，两支球队均有着多年的组队历史，球员之间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展现出扎实的竞技状态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充分彰显了我市群众足球运动蓬勃发展的良好氛围。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市第九中学、市足球协会协办，三河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银行提供赛事支持。比赛从8月22号持续至8月30号，全部赛事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举行。根据赛程安排，8支足球队将先展开小组循环赛，经过多轮比拼之后，8月29号开启交叉淘汰半决赛，8月30号进行7、8名、5、6名排位赛、季军争夺赛以及万众期待的冠亚军决赛。相较于传统的11人制足球，五人制足球每队场上仅有5名球员，场地更小，节奏更快，攻防转换更为频繁，

0: 对球员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均提出更高要求，赛事观赏性显著增强。赛事主办方表示，举办本次联赛既是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本土足球文化的重要举措，为广大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的优质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期间，教育、体育、卫健等多部门将协同联动，全程做好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为参赛球员营造安全有序的竞赛环境，让广大足球爱好者在家门口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激情与快乐。
1: 近日，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德亨仁厚俱乐部举行，标志着我市老年书画艺术创作交流展示有了全新固定阵地，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推全市老年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仪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笔墨飘香，雅韵融融。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双方领导共同为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红绸缓缓落下，崭新牌匾正式亮相，现场掌声阵阵，揭牌仪式圆满完成。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一同参观书画作品展，展厅内一幅幅主题鲜明、笔墨精湛的书画作品，气韵生动，立意高远，涵盖书法、山水、花鸟等多种题材，充分展现出是老年书画艺术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书画创作基地的成功挂牌，为广大老年书画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本土文艺资源，助力传统书画艺术扎根基层、薪火相传，为我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浓厚笔墨书香与持久文艺活力。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融技法、学养、心性于一体。我市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贺进，数十年来以篆书为根基，潜心创作与学术并重，在坚守传统古法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书法艺术在基层的普及与传承，走出了一条扎实而独特的艺术道路。今年43岁的贺进出生于河北滦县，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并完成中央美术学院首届兰亭书法班深造，授业于马士达、王友义等名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同时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荣宝斋书法院，并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贺进的书法以篆书见长，深谙中锋行笔之道，上溯商周金文，下探秦汉碑版，笔意圆厚饱满，境界手拙抱朴。在学术研究上，他成果颇丰，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书法、书法等专业核心期刊，出版作品集《求古寻论》，并获中华书画家等权威报刊专题推荐。书法界讲究先入帖后出帖，贺进入帖至深，敬畏经典，出帖至远，独具面貌。其线条间不仅见功底，更见空间呼吸与气韵流动。近年来，他在北京宋庄琉璃厂及河北美术馆、南京宣和美术馆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其中2019年在河北美术馆举办的《求古寻论善行河北》个展，集中展出了80余幅精品力作，全面呈现了其深厚的创作积淀。在深耕创作之余，贺进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地方书法普及与文化建设中。2018年，他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燕郊直属分会主席。2024年10月18号，燕郊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贺进当选首任主席，标志着燕郊书法事业迈入组织化、系统化发展的新阶段。一笔一画藏古韵，一纸一砚续千年。贺进以笔为器，以墨为生，用40余年的初心守护书法根脉，在黑白世界中生动诠释着一位当代书法家的文化担当。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22号下午，2016年河北省足球联赛三河市海选赛暨三河市首届足协杯五人制足球联赛，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八支民间足球代表队，将在为期9天的赛程中分批登场，展开竞技，为我市群众体育生活再添新活力。当天下午2点，首场比赛正式打响，由1995球队对阵博亚球队，两支球队均有着多年的组队历史，球员之间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展现出扎实的竞技状态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充分彰显了我市群众足球运动蓬勃发展的良好氛围。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市第九中学、市足球协会协办，三河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银行提供赛事支持。比赛从8月22号持续至8月30号，全部赛事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举行。根据赛程安排，八支足球队将先展开小组循环赛，经过多轮比拼之后，8月29号开启交叉淘汰半决赛，8月30号进行7、8名、5、6名排位赛、季军争夺赛以及万众期待的冠亚军决赛。相较于传统的11人制足球，五人制足球每队场上仅有5名球员，场地更小，节奏更快，攻防转换更为频繁，对球员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均提出更高要求，赛事观赏性显著增强。赛事主办方表示，举办本次联赛既是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本土足球文化的重要举措，为广大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的优质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期间，教育、体育、卫健等多部门将协同联动，全程做好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为参赛球员营造安全有序的竞赛环境，让广大足球爱好者在家门口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激情与快乐。
3: 近日，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德亨仁厚俱乐部举行，标志着我市老年书画艺术创作交流展示有了全新固定阵地，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推全市老年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仪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笔墨飘香，雅韵融融，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双方领导共同为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红绸缓缓落下，崭新牌匾正式亮相，现场掌声阵阵，揭牌仪式圆满完成。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一同参观书画作品展，展厅内一幅幅主题鲜明、笔墨精湛的书画作品，气韵生动，立意高远，涵盖书法、山水、花鸟等多种题材，充分展现出是老年书画艺术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书画创作基地的成功挂牌，为广大老年书画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本土文艺资源，助力传统书画艺术扎根基层、薪火相传，为我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浓厚笔墨书香与持久文艺活力。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融技法学养心性于一体。我市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贺进，数十年来以篆书为根基，潜心创作与学术并重，在坚守传统古法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书法艺术在基层的普及与传承，走出了一条扎实而独特的艺术道路。今年43岁的贺进出生于河北滦县，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并完成中央美术学院首届兰亭书法班深造，授业于马士达、王友义等名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同时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荣宝斋书法院，并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贺进的书法以篆书见长，深谙中锋行笔之道，上溯商周金文，下探秦汉碑版，笔意圆厚饱满，境界手拙抱朴。在学术研究上，他成果颇丰，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书法、书法等专业核心期刊，出版作品集《求古寻论》，并获中华书画家等权威报刊专题推荐。书法界讲究先入帖后出帖，贺进入帖至深，敬畏经典，出帖至远，独具面貌， 其线条间不仅见功底，更见空间呼吸与气韵流动。近年来，他在北京宋庄、琉璃厂及河北美术馆、南京宣和美术馆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其中2019年在河北美术馆举办的《求古寻论：善行河北》个展，集中展出了80余幅精品力作，全面呈现了其深厚的创作积淀。在深耕创作之余，贺晋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地方书法普及与文化建设中。2018年，他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燕郊直属分会主席。2024年10月18号，燕郊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贺晋当选首任主席，标志着燕郊书法事业迈入组织化、系统化发展的新阶段。一笔一画藏古韵，一纸一砚续千年。贺晋以笔为器，以墨为生，用40余年的初心守护书法根脉，在黑白世界中生动诠释着一位当代书法家的文化担当。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18: 请不要灰心。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他的生命吗？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2号下午，2026年河北省足球联赛三河市海选赛暨三河市首届足协杯五人制足球联赛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8支民间足球代表队将在为期9天的赛程中分批登场，展开竞技，为我市群众体育生活再添新活力。当天下午2点，首场比赛正式打响，由1995球队对阵博亚球队。两支球队均有着多年的组队历史，球员之间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展现出扎实的竞技状态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充分彰显了我市群众足球运动蓬勃发展的良好氛围。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市第九中学、市足球协会协办，三和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银行提供赛事支持。比赛从8月22号持续至8月30号，全部赛事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举行。根据赛程安排，8支足球队将先展开小组循环赛，经过多轮比拼之后，8月29号开启交叉淘汰半决赛，8月30号进行7、8名、5、6名排位赛、季军争夺赛以及万众期待的冠亚军决赛。相较于传统的11人制足球，五人制足球每队场上仅有5名球员，场地更小，节奏更快，攻防转换更为频繁，对球员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均提出更高要求，赛事观赏性显著增强。赛事主办方表示，举办本次联赛既是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本土足球文化的重要举措，为广大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的优质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期间，教育、体育、卫健等多部门将协同联动，全程做好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为参赛球员营造安全有序的竞赛环境，让广大足球爱好者在家门口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激情与快乐。
4: 近日，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德亨仁厚俱乐部举行，标志着我市老年书画艺术创作交流展示有了全新固定阵地，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推全市老年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仪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笔墨飘香，雅韵融融。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双方领导共同为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红绸缓缓落下，崭新牌匾正式亮相，现场掌声阵阵，揭牌仪式圆满完成。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一同参观书画作品展，展厅内一幅幅主题鲜明、笔墨精湛的书画作品，气韵生动，立意高远，涵盖书法、山水、花鸟等多种题材，充分展现出是老年书画艺术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书画创作基地的成功挂牌，为广大老年书画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

0: 学习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本土文艺资源，助力传统书画艺术扎根基层，薪火相传，为我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浓厚笔墨书香与持久文艺活力。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融技法学养心性于一体。我是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贺进，数十年来以篆书为根基，潜心创作与学术并重，在坚守传统古法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书法艺术在基层的普及与传承，走出了一条扎实而独特的艺术道路。今年43岁的贺进出生于河北滦县，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并完成中央美术学院首届兰亭书法班深造，授业于马士达、王友义等名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同时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荣宝斋书法院，并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贺进的书法以篆书见长，深谙中锋行笔之道，上溯商周金文，下探秦汉碑版，笔意圆厚饱满，境界手拙抱朴。在学术研究上，他成果颇丰，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书法、书法等专业核心期刊，出版作品集《求古寻论》，并获中华书画家等权威报刊专题推荐。书法界讲究先入帖后出帖，贺进入帖至深，敬畏经典，出帖至远，独具面貌。其线条间不仅见功底，更见空间呼吸与气韵流动。近年来，他在北京宋庄、琉璃厂及河北美术馆、南京宣和美术馆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其中2019年在河北美术馆举办的《求古寻论善行河北》个展，集中展出了80余幅精品力作，全面呈现了其深厚的创作积淀。在深耕创作之余，贺进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地方书法普及与文化建设中。2018年，他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燕郊直属分会主席。2024年10月18号，燕郊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贺进当选首任主席，标志着燕郊书法事业迈入组织化、系统化发展的新阶段。一笔一画藏古韵，一纸一砚续千年。贺进以笔为器，以墨为生，用40余年的初心守护书法根脉，在黑白世界中生动诠释着一位当代书法家的文化担当。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2号下午，2026年河北省足球联赛三河市海选赛暨三河市首届足协杯五人制足球联赛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8支民间足球代表队将在为期9天的赛程中分批登场，展开竞技，为我市群众体育生活再添新活力。当天下午2点，首场比赛正式打响，由1995球队对阵博亚球队。两支球队均有着多年的组队历史，球员之间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展现出扎实的竞技状态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充分彰显了我市群众足球运动蓬勃发展的良好氛围。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市第九中学、市足球协会协办，三河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银行提供赛事支持。比赛从8月22号持续至8月30号，全部赛事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举行。根据赛程安排，8支足球队将先展开小组循环赛，经过多轮比拼之后，8月29号开启交叉淘汰半决赛，8月30号进行7、8名、5、6名排位赛、季军争夺赛以及万众期待的冠亚军决赛。相较于传统的11人制足球，五人制足球每队场上仅有5名球员，场地更小，节奏更快，攻防转换更为频繁，对球员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均提出更高要求，赛事观赏性显著增强。赛事主办方表示，举办本次联赛既是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本土足球文化的重要举措，为广大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的优质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期间，教育、体育、卫健等多部门将协同联动，全程做好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为参赛球员营造安全有序的竞赛环境，让广大足球爱好者在家门口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激情与快乐。
4: 近日，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德亨仁厚俱乐部举行，标志着我市老年书画艺术创作交流展示有了全新固定阵地，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推全市老年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仪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笔墨飘香，雅韵融融。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双方领导共同为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红绸缓缓落下，崭新牌匾正式亮相，现场掌声阵阵，揭牌仪式圆满完成。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一同参观书画作品展，展厅内一幅幅主题鲜明、笔墨精湛的书画作品，气韵生动，立意高远，涵盖书法、山水、花鸟等多种题材，充分展现出是老年书画艺术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书画创作基地的成功挂牌，为广大老年书画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本土文艺资源，助力传统书画艺术扎根基层、薪火相传，为我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浓厚笔墨书香与持久文艺活力。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融技法学养心性于一体。我市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贺进，数十年来以篆书为根基，潜心创作与学术并重，在坚守传统古法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书法艺术在基层的普及与传承，走出了一条扎实而独特的艺术道路。今年43岁的贺进出生于河北滦县，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并完成中央美术学院首届兰亭书法班深造，授业于马士达、王友义等名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同时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荣宝斋书法。

0: 法院，并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贺进的书法以篆书见长，深谙中锋行笔之道，上溯商周金文，下探秦汉碑版，笔意圆厚饱满，境界手拙抱朴。在学术研究上，他成果颇丰，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书法、书法等专业核心期刊，出版作品集《求古寻论》，并获中华书画家等权威报刊专题推荐。书法界讲究先入帖后出帖，贺进入帖至深，敬畏经典，出帖至远，独具面貌。其线条间不仅见功底，更见空间呼吸与气韵流动。近年来，他在北京宋庄、琉璃厂及河北美术馆、南京宣和美术馆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其中2019年在河北美术馆举办的《求古寻论善行河北》个展，集中展出了80余幅精品力作，全面呈现了其深厚的创作积淀。在深耕创作之余，贺进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地方书法普及与文化建设中。2018年，他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燕郊直属分会主席。2024年10月18号，燕郊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贺进当选首任主席，标志着燕郊书法事业迈入组织化、系统化发展的新阶段。一笔一画藏古韵，一纸一砚续千年。贺进以笔为器，以墨为生，用40余年的初心守护书法根脉，在黑白世界中生动诠释着一位当代书法家的文化担当。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豆瓣网原来有一个很特别的小组，叫皮村文学小组。皮村是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的一座村庄，位于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居住着20000多名外来务工者。之所以说这个小组特别，是因为它是由一些住在皮村的文学爱好者组成的，包括外卖员、育儿嫂、小商贩、保洁阿姨。在我们的固有认知里，搞文学的人要么像鲁迅一样有着民族大义、拯救苍生的崇高理想，要么像钱钟书一样有着学者气息、笔耕不辍。但如今却有人愿意在辛苦的工作之余，拿起笔来用文字创造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些普通人的作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劳动者的星辰》。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本书收入了9位普通劳动者创作的故事。首先给您介绍的是外出打工10多年的李若，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有关他少年时代的故事。高一那年，李若家养的3头猪病了，这3头猪啊，是他和弟弟一整年的学费。母亲着急得很，一会儿去找兽医，一会儿又到庙里求神拜佛，可猪最后还是死了。父母为姐弟俩的学费犯起了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用父母说什么，李若和弟弟就开始各自为学费操心起来，姐弟俩各想各的招。那一年开学，李若和弟弟的学费都是赊的，隔一段时间老师就在班上提醒一下，欠学费的同学该交学费了。每当这时，他就会难为情地低下头， 感觉全班几十位同学的目光全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终于熬到过了惊蛰，大地春回，万物复苏，一年最好的时候到了。姐弟俩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赚钱还学费。弟弟的方法是捉黄鳝，他买来黄鳝笼子，又去牛屎堆里刨蚯蚓。下午放学后他就开始准备，趁天黑前把装蚯蚓的笼子放到池塘和水田里，第二天早早起来再去拿回来，一次放三四十个笼子可以捉一两斤黄鳝。而李若则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去大舅家的地里挖蜈蚣。当时大蜈蚣八寸长，能卖五毛一条，五寸长的三毛，再小一点的两毛。大舅住在以前外公外婆的老房子里，那里有李若的两个小伙伴妞妞和小鹿。天蒙蒙亮，妞妞和小鹿就会在大门口喊李若，李若一咕噜爬起来，头不梳脸不洗，拿起工具就往外跑。他们的工具是一把短柄锄头和一个矿泉水瓶，在瓶盖上钻几个小孔留作透气用。抓蜈蚣很简单，把地上的石头挖开就能找到藏在石头下面的蜈蚣。但抓蜈蚣也很危险，挖开石块，蜈蚣四散奔逃，这时就要眼疾手快，上去一脚踩住蜈蚣身子，小心翼翼地按住蜈蚣头和腹部连接处。这时蜈蚣会用后半截身子爬上手，爪子在手心里游走，要飞快拔掉蜈蚣头部左右两边的鳌牙，否则万一被咬到会疼整整一夜。一开始李若挖的蜈蚣也不敢捉，就用锄头按住大喊，快来，我挖出来一条。可接连几次之后，他也不好意思耽误人家时间，于是决定鼓起勇气自己来。第一次李若学着妞妞和小鹿的样子去按头，可慌乱之中完全不知从何下手，蜈蚣瞬间就溜进旁边的草丛里。但他不灰心，在两个小伙伴的指导下逐渐掌握了要领。第一天李若挖到了八条，尽管不多，但他学会了怎么抓，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收获。第二天他挖了二十多条，手也被锄头柄磨了几个泡，越来越顺利了。李若欣喜地想着，一边拖着早被草叶上的露水打湿的裤子回家，一边念叨着喜欢的那句诗，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一沾衣。第三天下起了雨，下午雨停了，他们就赶忙出了门。蜈蚣最害怕雷电，此时应该都倾巢而出，正是绝好的时间。果然一出门刚上山，小鹿随便一挖，一条身上沾着稀泥的大红头蜈蚣就窜了出来，小鹿慌忙捉住。李若在一个乱石堆里挖出来一条很大的，有中指那么粗，身子圆滚滚，异常生猛，他怎么都捉不住，用锄头摁着，蜈蚣竟然回过头来咬锄头柄。李若担心时间长了蜈蚣逃跑，急忙喊伙伴来帮忙。妞妞边帮忙边喊，哇，这么大，怕是要成精了。突然他惊叫一声，蜈蚣狠狠地咬了他大拇指一口。李若不好意思极了，想把蜈蚣送给妞妞，可妞妞死活都不要，说了一句让李若备受感动的话，你学费还没凑够呢。这些事儿一晃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这些年李若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见过不少人，也经历了不少事。离开教室的他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仍然热爱文学，喜欢写作，作品分别登上过北京文学、花城、读者等杂志。一个人可能会被困住，也很可能超越困境，实现自己的理想。正如李若，正如千千万万还在为了自己的理想努力拼搏、不言放弃的劳动者们。每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种生活都值得记忆。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劳动者的星辰》，欢迎继续收听。 李若的故事听完，我们再来听一位名叫苑伟的木匠所写。

的关于老徐的故事。老徐60多岁，靠收废品和打杂工为生。他是个爱猫人士，会打包一些猫粮去喂流浪猫，看到可怜的就装进背包，带回租的房子里。老徐在这房子里住了将近6年。2018年，作者苑伟搬到这儿，住在老徐右侧，两人成了邻居。老徐养猫的数量不固定，少的时候2只，多的时候4-5只。在笼子里圈养1只，每天喂3顿，剩下的散养，他们自己去找吃的，只有晚上回来能蹭一顿老徐的猫粮。老徐买的是最便宜的散装猫粮，1斤6块，但也就能吃2天，不散养是喂不起的。又是猫又是废品，门前的空间越来越少，房东的牢骚也越来越多。老徐总会敷衍过去。可终有一天，一场战争爆发了，俩人吵了起来，老徐一气之下走了。吵完之后没多久，房东来找老徐，喊了几声没人答应，才发现屋里的猫笼子开着，电闸也拉了下来，老徐没在屋里，是出远门了。他先是回了一趟哈尔滨老家，又去了一趟秦皇岛他妹妹那儿，妹妹让他搬过去一起住，房子都给租好了。60多岁孤零零一个人，妹妹实在不放心。老徐并不是一直都是孤家寡人，他结过婚，有过一段旁人眼里看来还不错的日子。25岁时，高中同学看中老徐有一身修理家电的手艺，收入稳定，人又老实本分，把妹妹介绍给了他。婚后，老徐经营着一家维修店，妻子开了家美发店，日子一天天的过。只是老徐开始有些不甘心，想去大城市干大事业。于是1995年，老徐收拾行李，携妻子南下秦皇岛，投奔1年前来到这儿的妹妹。刚到秦皇岛的老徐别无所长，在妹妹的帮衬下租房开店，继续干起了家电维修。但是人生地不熟，店里的生意惨淡，妻子就开始抱怨，大老远的出来折腾，还不如老家挣钱多。2年后，老徐母亲去世，他携妻儿回家奔丧。可处理完丧事，妻子不想再出来了，老徐还是不甘心，他觉得得去更大一些的城市才行。这一次，老徐来到了首都北京，进了一家空调维修公司。大城市新环境，每一天都惊险刺激，因为有时会像蜘蛛侠一样挂在楼外修理外机，当然刺激过头了可是要出人命的。老徐性格本分实干，加上想干一番事业的信心，很快得到领导的器重，2年后升为维修主管，工程师级别。手里攒了点钱，妻子提议回家修房子。房子修好后，看着眼前的新房，妻子这一次执意留下，说我妈老了，孩子也该上学了，修空调不也是给人家打工，就挣那么点钱，你也不是那块料，别想着干大事业，在家好好过日子。我不是那块料，别人行我咋就不行，我还就去试试。大城市里的成功例子充斥着老徐的心，老徐一定要出来。夫妻二人僵持不下，妻子请来老徐唯一的长辈大姨父评理。清官难断家务事，大姨父在饭桌上就说了几句，穷过富过，在家过呗，你俩都有手艺，在家发展不也挺好，两口子一起过多好啊。这几句话对钻进牛角尖的老徐来说起不了任何作用。大姨夫走后，妻子说道，你要走啊，行，离完婚再走。就这样，新建的房子和9岁的儿子留给妻子，老徐净身出户。离婚后的第2年，妻子改嫁给了城里防疫站的工作人员，过上了安稳日子。而老徐修理空调干了5-6年后，新鲜变成了日常。
他对这样的生活

0: 开始厌烦起来，他想，我还得干大事业，得想想其他办法。有一个安装工辞职去卖报纸，他便也跟着卖报纸，可卖报纸的收入大不如修空调的收入。卖报纸时经常与发广告卖楼房的会面，混熟后他打听到，卖楼房挣钱，发个广告每月就能挣七八千，于是就去应聘。当时很多单位不招他，嫌他岁数大，后来总算有一家愿意用他，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他格外珍惜。入职后，老徐除了嘴勤手勤腿勤，多说多发多走外，也摸索出了发广告的三个窍门：不发给走路的，围着十字路口转，发给等红灯的车主。别人太阳老高的时候就下班回家了，他坚持到天黑，有两个月被评为销售冠军。老徐回忆，折腾了一辈子就是卖房挣了些钱，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有主动去选择命运，变为被命运选择，再去找卖房的单位已经没人要了。他才意识到时间过得真快，幸而有些余力，他又和朋友卖起了电话卡，在路边摆摊，到后来卖废品养猫，就成了开头我们看到的样子。回顾往昔，老徐感激前妻，他把儿子供上大学，他这个做父亲的一点没尽到责任。老徐从出租屋搬走的那一天，房东如释重负，自己都快吃不上饭了，还养猫。但燕雀安知鸿鹄志，在老徐心里，养猫比自己吃饭重要，到大城市发展比安稳重要。就算有时会显得落魄，匆忙半生，心中的大事业也很有可能仍然无法实现，但那又怎样呢？这一路的酸甜苦辣，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晓它的珍贵。这本《劳动者的星辰》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一群完全不一样的打工人，他们常年在城市生活工作，笔下的文字记录了他们的人生故事和一个时代的剪影，也铭刻了一群人朴素、粗粝、鲜活的精神光芒。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劳动者的星辰》，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马林说，皮村曾经像一阵风，希望此后如满天星。读者浪草木书说，朴实无华的语言，接地气的写作。读者白鹿散人说，素人写作独有的魅力，世间百态，五味杂陈。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平遥古城。历史悠久的山西省为中华文明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从远古的黄帝蚩尤大战、大禹治水的传说，到大槐树下的七次大移民，再到近现代的晋商、铁路与煤矿，不断为山西积淀着深厚悠远的文化意蕴。而在这之中，人们的视线总会被一座古老的城市所吸引，它已经经历了2700多年的悠久历史，却仍然完美地保留着古风古貌，堪称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这就是位于山西省中部的古城平遥。在平遥古城中，有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有始建于北汉天会七年被列入中国第三位的现存最珍贵的木结构建筑镇国寺万佛殿，有始建于北齐武平二年被誉为中国古代彩塑艺术宝库，现存宋元明清彩塑2052尊的双林寺，有中国宋金时期文庙的罕见实物。

文庙大成殿，有中国金融的开山鼻祖，被誉为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的日昌票号。同时，平遥古城是中国古代民居建筑的荟萃中心之一。古城内现存的约4000处古近代民居建筑中，有400余处典型的体现着中国古近代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和特点。1997年12月3日，平遥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民居也是平遥城古老民俗的一大亮点。平遥城地势平坦，街道规整，四合院横向联合和纵向扩展都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多种多样的四合院群体为居民的合家聚居提供了物质条件，使封建时代树势同堂的世俗观念得以传承。体味平遥，便是要细细品尝那蔓延2700年的悠久历史，品味那积淀深厚的山西文化，品味那特色鲜明的古老民风。脚踏在平遥古城的街道上，你会感觉到你已经置身于历史之中，聆听着千年时光的悠然诉说。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泣。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22号下午，2026年河北省足球联赛三河市海选赛暨三河市首届足协杯五人制足球联赛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8支民间足球代表队将在为期9天的赛程中分批登场展开竞技，为我市群众体育生活再添新活力。当天下午2点，首场比赛正式打响，由1995球队对阵博亚球队。两支球队均有着多年的组队历史，球员之间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展现出扎实的竞技状态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充分彰显了我市群众足球运动蓬勃发展的良好氛围。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市第九中学、市足球协会协办，三和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银行提供赛事支持。比赛从8月22号持续至8月30号，全部赛事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举行。根据赛程安排，8支足球队将先展开小组循环赛，经过多轮比拼之后，8月29号开启交叉淘汰半决赛，8月30号进行7、8名、5、6名排位赛、季军争夺赛以及万众期待的冠亚军决赛。相较于传统的11人制足球，五人制足球每队场上仅有5名球员，场地更小，节奏更快，攻防转换更为频繁，对球员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均提出更高要求，赛事观赏性显著增强。赛事主办方表示，举办本次联赛既是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本土足球文化的重要举措，为广大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的优质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期间，教育、体育、卫健等多部门将协同联动，全程做好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为参赛球员营造安全有序的竞赛环境，让广大足球爱好者在家门口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激情与快乐。
3: 近日，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德亨仁厚俱乐部举行，标志着我市老年书画艺术创作交流展示有了全新固定阵地，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推全市老年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仪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笔墨飘香，雅韵融融。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双方领导共同为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红绸缓缓落下，崭新牌匾正式亮相，现场掌声阵阵，揭牌仪式圆满完成。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一同参观书画作品展，展厅内一幅幅主题鲜明、笔墨精湛的书画作品，气韵生动，立意高远，涵盖书法、山水、花鸟等多种题材，充分展现出是老年书画艺术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书画创作基地的成功挂牌，为广大老年书画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本土文艺资源，助力传统书画艺术扎根基层、薪火相传，为我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浓厚笔墨书香与持久文艺活力。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融技法学养心性于一体。我市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贺进，数十年来以篆书为根基，潜心创作与学术并重，在坚守传统古法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书法艺术在基层的普及与传承，走出了一条扎实而独特的艺术道路。今年43岁的贺进出生于河北滦县，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并完成中央美术学院首届兰亭书法班深造，授业于马士达、王友义等名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同时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荣宝斋书法院，并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贺进的书法以篆书见长，深谙中锋行笔之道，上溯商周金文，下探秦汉碑版，笔意圆厚饱满，境界手拙抱朴。在学术研究上，他成果颇丰，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书法、书法等专业核心期刊，出版作品集《求古寻论》，并获中华书画家等权威报刊专题推荐。书法界讲究先入帖后出帖，贺进入帖至深，敬畏经典，出帖至远，独具面貌。其线条间不仅见功底，更见空间呼吸与气韵流动。近年来，他在北京宋庄、琉璃厂及河北美术馆、南京宣和美术馆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其中2019年在河北美术馆举办的《求古寻论善行河北》个展，集中展出了80余幅精品力作， 全面呈现了其深厚的创作积淀。在深耕创作之余，贺晋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地方书法普及与文化建设中。2018年，他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燕郊直属分会主席。2024年10月18号，燕郊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贺晋当选首任主席，标志着燕郊书法事业迈入组织化、系统化发展的新阶段。一笔一画藏古韵，一纸一砚续千年。贺晋以笔为器，以墨为生，用40余年的初心守护书法根脉，在黑白世界中生动诠释着一位当代书法家的文化担当。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

0: 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唱艺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2号下午，2016年河北省足球联赛三河市海选赛暨三河市首届足协杯五人制足球联赛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八支民间足球代表队将在为期九天的赛程中分批登场，展开竞技，为我市群众体育生活再添新活力。

0: 当天下午2点，首场比赛正式打响，由1995球队对阵博亚球队，两支球队均有着多年的组队历史，球员之间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展现出扎实的竞技状态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充分彰显了我市群众足球运动蓬勃发展的良好氛围。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市第九中学、市足球协会协办，三河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银行提供赛事支持。比赛从8月22号持续至8月30号，全部赛事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举行。根据赛程安排，八支足球队将先展开小组循环赛，经过多轮比拼之后，8月29号开启交叉淘汰半决赛，8月30号进行7、8名、5、6名排位赛、季军争夺赛以及万众期待的冠亚军决赛。相较于传统的11人制足球，5人制足球每队场上仅有5名球员，场地更小，节奏更快，攻防转换更为频繁，对球员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均提出更高要求，赛事观赏性显著增强。赛事主办方表示，举办本次联赛既是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本土足球文化的重要举措，为广大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的优质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期间，教育、体育、卫健等多部门将协同联动，全程做好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为参赛球员营造安全有序的竞赛环境，让广大足球爱好者在家门口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激情与快乐。
1: 近日，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德亨仁厚俱乐部举行，标志着我市老年书画艺术创作交流展示有了全新固定阵地，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推全市老年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仪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笔墨飘香，雅韵融融，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双方领导共同为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红绸缓缓落下，崭新牌匾正式亮相，现场掌声阵阵，揭牌仪式圆满完成。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一同参观书画作品展，展厅内一幅幅主题鲜明、笔墨精湛的书画作品，气韵生动，立意高远，涵盖书法、山水、花鸟等多种题材，充分展现出是老年书画艺术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书画创作基地的成功挂牌，为广大老年书画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本土文艺资源，助力传统书画艺术扎根基层、薪火相传，为我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浓厚笔墨书香与持久文艺活力。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融技法学养心性于一体。我市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贺进，数十年来以篆书为根基，潜心创作与学术并重，在坚守传统古法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书法艺术在基层的普及与传承，走出了一条扎实而独特的艺术道路。今年43岁的贺进出生于河北滦县，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并完成中央美术学院首届兰亭书法班深造，授业于马士达、王友义等名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同时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荣宝斋书法院，并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贺进的书法以篆书见长，深谙中锋行笔之道，上溯商周金文，下探秦汉碑版，笔意圆厚饱满，境界手拙抱朴。在学术研究上，他成果颇丰，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书法、书法等专业核心期刊，出版作品集《求古寻论》，并获中华书画家等权威报刊专题推荐。书法界讲究先入帖后出帖，贺进入帖至深，敬畏经典，出帖至远，独具面貌，其线条间不仅见功底，更见空间呼吸与气韵流动。近年来，他在北京宋庄、琉璃厂及河北美术馆、南京宣和美术馆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其中2019年在河北美术馆举办的《求古寻论善行河北》个展，集中展出了80余幅精品力作，全面呈现了其深厚的创作积淀。在深耕创作之余，贺进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地方书法普及与文化建设中。2018年，他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燕郊直属分会主席。2024年10月18号，燕郊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贺进当选首任主席，标志着燕郊书法事业迈入组织化、系统化发展的新阶段。一笔一画藏古韵，一纸一砚续千年。贺进以笔为器，以墨为生，用40余年的初心守护书法根脉，在黑白世界中生动诠释着一位当代书法家的文化担当。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

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2号下午，2026年河北省足球联赛三河市海选赛暨三河市首届足协杯五人制足球联赛，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8支民间足球代表队，将在为期9天的赛程中分批登场，展开竞技，为我市群众体育生活再添新活力。当天下午2点，首场比赛正式打响，由1995球队对阵博亚球队。两支球队均有着多年的组队历史，球员之间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展现出扎实的竞技状态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充分彰显了我市群众足球运动蓬勃发展的良好氛围。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市第九中学、市足球协会协办，三河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银行提供赛事支持。比赛从8月22号持续至8月30号，全部赛事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举行。根据赛程安排，8支足球队将先展开小组循环赛，经过多轮比拼之后，8月29号开启交叉淘汰半决赛，8月30号进行7、8名、5、6名排位赛、季军争夺赛以及万众期待的冠亚军决赛。相较于传统的11人制足球，五人制

0: 足球每队场上仅有五名球员，场地更小，节奏更快，攻防转换更为频繁，对球员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均提出更高要求，赛事观赏性显著增强。赛事主办方表示，举办本次联赛既是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本土足球文化的重要举措，为广大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的优质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期间，教育、体育、卫健等多部门将协同联动，全程做好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为参赛球员营造安全有序的竞赛环境，让广大足球爱好者在家门口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激情与快乐。
1: 近日，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德亨仁厚俱乐部举行，标志着我市老年书画艺术创作交流展示有了全新固定阵地，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推全市老年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仪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笔墨飘香，雅韵融融。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双方领导共同为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红绸缓缓落下，崭新牌匾正式亮相，现场掌声阵阵，揭牌仪式圆满完成。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一同参观书画作品展，展厅内一幅幅主题鲜明、笔墨精湛的书画作品，气韵生动，立意高远，涵盖书法、山水、花鸟等多种题材，充分展现出是老年书画艺术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书画创作基地的成功挂牌，为广大老年书画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本土文艺资源，助力传统书画艺术扎根基层、薪火相传，为我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浓厚笔墨书香与持久文艺活力。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融技法、学养、心性于一体。我市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贺进，数十年来以篆书为根基，潜心创作与学术并重，在坚守传统古法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书法艺术在基层的普及与传承，走出了一条扎实而独特的艺术道路。今年43岁的贺进出生于河北滦县，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并完成中央美术学院首届兰亭书法班深造，授业于马士达、王友义等名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同时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荣宝斋书法院，并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贺进的书法以篆书见长，深谙中锋行笔之道，上溯商周金文，下探秦汉碑版，笔意圆厚饱满，境界手拙抱朴。在学术研究上，他成果颇丰，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书法、书法等专业核心期刊，出版作品集《求古寻论》，并获中华书画家等权威报刊专题推荐。书法界讲究先入帖后出帖，贺进入帖至深，敬畏经典，出帖至远，独具面貌。其线条间不仅见功底，更见空间呼吸与气韵流动。近年来，他在北京宋庄琉璃厂及河北美术馆、南京宣和美术馆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其中2019年在河北美术馆举办的《求古寻论善行河北》个展，集中展出了80余幅精品力作，全面呈现了其深厚的创作积淀。在深耕创作之余，贺进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地方书法普及与文化建设中。2018年，他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燕郊直属分会主席。2024年10月18号，燕郊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贺进当选首任主席，标志着燕郊书法事业迈入组织化、系统化发展的新阶段。一笔一画藏古韵，一纸一砚续千年。贺进以笔为器，以墨为生，用40余年的初心守护书法根脉，在黑白世界中生动诠释着一位当代书法家的文化担当。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预防火灾，
14: 火灾
13: 从我做起。从我做起。
15: 爸爸，早上好。
16: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5: 好舒服呀！
16: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5: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6: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2号下午，2026年河北省足球联赛三河市海选赛暨三河市首届足协杯五人制足球联赛，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8支民间足球代表队，将在为期9天的赛程中分批登场展开竞技，为我市群众体育生活再添新活力。当天下午2点，首场比赛正式打响，由1995球队对阵博亚球队，两支球队均有着多年的组队历史，球员之间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展现出扎实的竞技状态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充分彰显了我市群众足球运动蓬勃发展的良好氛围。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市第九中学、市足球协会协办，三河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银行提供赛事支持。比赛从8月22号持续至8月30号，全部赛事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举行。根据赛程安排，8支足球队将先展开小组循环赛，经过多轮比拼之后，8月29号开启交叉淘汰半决赛，8月30号进行7、8名、5、6名排位赛、季军争夺赛以及万众期待的冠亚军决赛。相较于传统的11人制足球，五人制足球每队场上仅有5名球员，场地更小，节奏更快，攻防转换更为频繁，对球员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均提出更高要求，赛事观赏性显著增强。赛事主办方表示，举办本次联赛既是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本土足球文化的重要举措，为广大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的优质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期间，教育、体育、卫健等多部门将协同联动，全程做好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为参赛球员营造安全有序的竞赛环境，让广大足球爱好者在家门口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激情与快乐。
4: 近日，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德亨仁厚俱乐部举行，标志着

0: 我市老年书画艺术创作交流展示有了全新固定阵地，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推全市老年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仪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笔墨飘香，雅韵融融。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双方领导共同为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红绸缓缓落下，崭新牌匾正式亮相，现场掌声阵阵，揭牌仪式圆满完成。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一同参观书画作品展，展厅内一幅幅主题鲜明、笔墨精湛的书画作品，气韵生动，立意高远，涵盖书法、山水、花鸟等多种题材，充分展现出是老年书画艺术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书画创作基地的成功挂牌，为广大老年书画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本土文艺资源，助力传统书画艺术扎根基层、薪火相传，为我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浓厚笔墨书香与持久文艺活力。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融技法、学养、心性于一体。我是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贺进，数十年来以篆书为根基，潜心创作与学术并重，在坚守传统古法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书法艺术在基层的普及与传承，走出了一条扎实而独特的艺术道路。今年43岁的贺进出生于河北滦县，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并完成中央美术学院首届兰亭书法班深造，授业于马士达、王友义等名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同时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荣宝斋书法院，并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贺进的书法以篆书见长，深谙中锋行笔之道，上溯商周金文，下探秦汉碑版，笔意圆厚饱满，境界手拙抱朴。在学术研究上，他成果颇丰，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书法、书法等专业核心期刊，出版作品集《求古寻论》，并获中华书画家等权威报刊专题推荐。书法界讲究先入帖后出帖，贺进入帖至深，敬畏经典，出帖至远，独具面貌。其线条间不仅见功底，更见空间呼吸与气韵流动。近年来，他在北京宋庄、琉璃厂及河北美术馆、南京宣和美术馆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其中2019年在河北美术馆举办的《求古寻论善行河北》个展，集中展出了80余幅精品力作，全面呈现了其深厚的创作积淀。在深耕创作之余，贺进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地方书法普及与文化建设中。2018年，他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燕郊直属分会主席。2024年10月18号，燕郊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贺进当选首任主席，标志着燕郊书法事业迈入组织化、系统化发展的新阶段。一笔一画藏古韵，一纸一砚续千年。贺进以笔为器，以墨为生，用40余年的初心守护书法根脉，在黑白世界中生动诠释着一位当代书法家的文化担当。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哎，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继日出月食之后，丁世光也是推出了新歌《凌月》。歌迷开玩笑，他快成天象音乐人了。而这首 R&B 曲风的歌曲呢，是轻快灵动，编曲又带了一点点 CD Pop 的味道。而最大的亮点来自于弦乐的编写和运用，在众多外籍乐手带来的流畅写意的弦乐演奏，录音呢在北京和美国达拉斯两地来完成，可以看出制作上是非常的用心。弓弦上的音符以及吉他贝斯电声的配器，使得歌曲带着我们翱翔太空，思绪也得到了别样的自由。

看一看乘风2026的总决赛，陈浩宇呢是以往届乘风冠军的身份来回归助演，全开麦演唱了去年发行的新歌《克兰因兰的独白》，这来自于他的第一张个人全长专辑《我爱我》。克兰因兰是世上饱和度最高、最纯澈、深邃的蓝色，极致干净的吟唱舞台呢，则是刷屏短视频平台，让这首歌曲时隔一年再度翻红。这些年来，陈浩宇慢慢把重心放在了原创音乐上，这是一次大胆而且成功的尝试。我们来听陈浩宇《克兰因兰的独白》。

我们知道姓名呢是世俗贴给每个人的第一道标签，许君上线了新作《姓名》，收录在他第五张原创专辑唱片当中。创作《姓名》的时候呢，许君说自己一直在思考身份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姓名，可是在忙碌生活外界的评价当中，很容易就忘了名字背后最本真的自己，而这首歌曲也是他和自我的一次深度对话。来吧，我们来听到的是许君的这一首《姓名》。

0: 自己。
1: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君的自己，从姓名这首作品里看到的是许君思考的答案，按图索骥。我们会发现他此前的作品当中也一直在自省，比如说刚才那一首自己，体会一下这场自我对话的音乐旅程吧。当然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王菀之呢贡献了他出道以来的首次唱跳的舞台和表演，改编自告五人的原版爱人错过，去掉了原版摇滚的躁动，融入了轻快的国风编曲，搭配他标志性空灵细腻的港式唱腔，反差感十足，也唱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版本。

而来自于周深以及艾拉陈嘉桦所演唱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已经荣登新高会的榜首。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这首电影的插曲，来自于王鹤野和黄龄合作的《过海》。电影当中，八个和尚没有得到成仙，凡人呢一起携手渡海，共度风浪，搭配起轻盈轻快、灵动治愈的曲风，这一次有一种浪漫勇敢的美妙意境就在我们身边。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非常多的精彩的歌曲，更多精彩的歌曲就请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收听，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6: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7: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工室内

0: 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2: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3: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5: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6: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

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

0: 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1: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0: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供得出向用得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4: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3: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4: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5: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7: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 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

0: 淡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1: 淡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10，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杀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3: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游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5: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6: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7: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8: 今天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2: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14: It's not a surprise.
15: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14: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13: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16: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14: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9: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8: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22号下午，2026年河北省足球联赛三河市海选赛暨三河市首届足协杯五人制足球联赛在我市第九中学。

0: 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八支民间足球代表队将在为期九天的赛程中分批登场展开竞技，为我市群众体育生活再添新活力。当天下午2点，首场比赛正式打响，由1995球队对阵博亚球队，两支球队均有着多年的组队历史，球员之间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展现出扎实的竞技状态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充分彰显了我市群众足球运动蓬勃发展的良好氛围。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市第九中学、市足球协会协办，三河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银行提供赛事支持。比赛从8月22号持续至8月30号，全部赛事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举行。根据赛程安排，八支足球队将先展开小组循环赛，经过多轮比拼之后，8月29号开启交叉淘汰半决赛，8月30号进行7、8名、5、6名排位赛、季军争夺赛以及万众期待的冠亚军决赛。相较于传统的11人制足球，5人制足球每队场上仅有5名球员，场地更小，节奏更快，攻防转换更为频繁，对球员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均提出更高要求，赛事观赏性显著增强。赛事主办方表示，举办本次联赛既是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本土足球文化的重要举措，为广大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的优质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期间，教育、体育、卫健等多部门将协同联动，全程做好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为参赛球员营造安全有序的竞赛环境，让广大足球爱好者在家门口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激情与快乐。
1: 近日，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德亨仁厚俱乐部举行，标志着我市老年书画艺术创作交流展示有了全新固定阵地，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推全市老年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仪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笔墨飘香，雅韵融融，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双方领导共同为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红绸缓缓落下，崭新牌匾正式亮相，现场掌声阵阵，揭牌仪式圆满完成。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一同参观书画作品展，展厅内一幅幅主题鲜明、笔墨精湛的书画作品，气韵生动，立意高远，涵盖书法、山水、花鸟等多种题材，充分展现出市老年书画艺术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书画创作基地的成功挂牌，为广大老年书画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本土文艺资源，助力传统书画艺术扎根基层、薪火相传，为我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浓厚笔墨书香与持久文艺活力。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融技法、学养、心性于一体。我市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贺进，数十年来以篆书为根基，潜心创作与学术并重，在坚守传统古法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书法艺术在基层的普及与传承，走出了一条扎实而独特的艺术道路。今年43岁的贺进出生于河北滦县，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并完成中央美术学院首届兰亭书法班深造，授业于马士达、王友义等名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同时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荣宝斋书法院，并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贺进的书法以篆书见长，深谙中锋行笔之道，上溯商周金文，下探秦汉碑版，笔意圆厚饱满，境界手拙抱朴。在学术研究上，他成果颇丰，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书法、书法等专业核心期刊，出版作品集《求古寻论》，并获中华书画家等权威报刊专题推荐。书法界讲究先入帖后出帖，贺进入帖至深，敬畏经典，出帖至远，独具面貌，其线条间不仅见功底，更见空间呼吸与气韵流动。近年来，他在北京宋庄、琉璃厂及河北美术馆、南京宣和美术馆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其中2019年在河北美术馆举办的《求古寻论善行河北》个展，集中展出了80余幅精品力作，全面呈现了其深厚的创作积淀。在深耕创作之余，贺进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地方书法普及与文化建设中。2018年，他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燕郊直属分会主席。2024年10月18号，燕郊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贺进当选首任主席，标志着燕郊书法事业迈入组织化、系统化发展的新阶段。一笔一画藏古韵，一纸一砚续千年。贺进。

0: 以笔为器，以墨为生，用40余年的初心守护书法根脉，在黑白世界中生动诠释着一位当代书法家的文化担当。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力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2号下午，2026年河北省足球联赛三河市海选赛暨三河市首届足协杯五人制足球联赛，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8支民间足球代表队，将在为期9天的赛程中分批登场，展开竞技，为我市群众体育生活再添新活力。当天下午2点，首场比赛正式打响，由1995球队对阵博亚球队。两支球队均有着多年的组队历史，球员之间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展现出扎实的竞技状态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充分彰显了我市群众足球运动蓬勃发展的良好氛围。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市第九中学、市足球协会协办，三河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银行提供赛事支持。比赛从8月22号持续至8月30号，全部赛事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举行。根据赛程安排，8支足球队将先展开小组循环赛，经过多轮比拼之后，8月29号开启交叉淘汰半决赛，8月30号进行7、8名、5、6名排位赛、季军争夺赛以及万众期待的冠亚军决赛。相较于传统的11人制足球，五人制足球每队场上仅有5名球员，场地更小，节奏更快，攻防转换更为频繁，对球员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均提出更高要求，赛事观赏性显著增强。赛事主办方表示，举办本次联赛既是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本土足球文化的重要举措，为广大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的优质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期间，教育、体育、卫健等多部门将协同联动，全程做好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为参赛球员营造安全有序的竞赛环境，让广大足球爱好者在家门口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激情与快乐。
4: 近日，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德亨仁厚俱乐部举行，标志着我市老年书画艺术创作交流展示有了全新固定阵地，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推全市老年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仪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笔墨飘香，雅韵融融。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双方领导共同为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红绸缓缓落下，崭新牌匾正式亮相，现场掌声阵阵，揭牌仪式圆满完成。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一同参观书画作品展，展厅内一幅幅主题鲜明、笔墨精湛的书画作品，气韵生动，立意高远，涵盖书法、山水、花鸟等多种题材，充分展现出是老年书画艺术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书画创作基地的成功挂牌，为广大老年书画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本土文艺资源，助力传统书画艺术扎根基层、薪火相传，为我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浓厚笔墨书香与持久文艺活力。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融技法学养心性于一体。我市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贺进，数十年来以篆书为根基，潜心创作与学术并重，在坚守传统古法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书法艺术在基层的普及与传承，走出了一条扎实而独特的艺术道路。今年43岁的贺进出生于河北滦县，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并完成中央美术学院首届兰亭书法班深造，授业于马士达、王友义等名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同时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荣宝斋书法院，并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贺进的书法以篆书见长，深谙中锋行笔之道，上溯商周金文，下探秦汉碑版，笔意圆厚饱满，境界手拙抱朴。在学术研究上，他成果颇丰，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书法、书法等专业核心期刊，出版作品集《求古寻论》，并获中华书画家等权威报刊专题推荐。书法界讲究先入帖后出帖，贺进入帖至深，敬畏经典，出帖至远，独具面貌。其线条间不仅见功底，更见空间呼吸与气韵流动， 近年来，他在北京宋庄、琉璃厂及河北美术馆、南京宣和美术馆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其中2019年在河北美术馆举办的《求古寻论：善行河北》个展，集中展出了80余幅精品力作，全面呈现了其深厚的创作积淀。在深耕创作之余，贺晋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地方书法普及与文化建设中。2018年，他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燕郊直属分会主席。2024年10月18号，燕郊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贺晋当选首任主席，标志着燕郊书法事业迈入组织化、系统化发展的新阶段。一笔一画藏古韵，一纸一砚续千年。贺晋以笔为器，以墨为生，用40余年的初心守护书法根脉，在黑白世界中生动诠释着一位当代书法家的文化担当。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我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贼寇聚会龙王庙，说实话，这景象是蔚为壮观呢。范荣华他们仨呢，扒着墙头往里看，这可全看见了。就那些和尚根本不是和尚，现在把袈裟也脱了，佛珠摘了，头套也掀了，这看得清楚，都长着头发呢。这帮人呢，以那个飞天螳螂无能还有阴阳太岁无力为首，围坐一圈，在这划拳行令，喝酒吃肉，爽。他们这是一波，

而另外一边呢，就那些个小个子，哎，也聚成一圈。不过这帮人呢，往那儿一坐，也围成一圈，也是喝酒吃肉，但是啊，这就安静的多，也哼的是小曲儿啊，嗯哼哼，嗯哼哼，嗯哼哼哼哼，这调。范荣华他们仨就看着奇怪呀，这些个小个到底哪儿来的呀？哼的这小曲儿，我们似乎也没听过呀。他们正这儿琢磨着呢，哎，就那帮贼寇阴阳太岁无力呀，站起来了。啊，对了，明天咱该谁办那颜良了？我。这人群之众啊，站出一个细高挑来，这其余人一看他，哗，全乐了，嘿嘿嘿，哎呦，该二狗了。李二狗，你行吗？就你这身条，哎呦，穿上盔甲，拿上大刀，你还动得了吗？有你们这么说话的吗？甭看不起人啊，你们等着啊，都别走，请上眼。这个叫李二狗的贼寇啊，借着酒劲儿就进了那龙王庙的正殿。这没几分钟的功夫再出来，哎，这情况可就不一样了，完全变模样了呀。再看这李二狗啊，黑灰抹脸，穿着一身的盔甲，拿着大刀往外一站，妈呀呀呀呀呀，我乃后汉名将颜良，赶紧把保护费给我交上来，否则我叫你倒下做鬼。无能无力，他们一看，哗，又乐了，行，还凑合吧。不过二狗啊，你可小心的啊，开封府那边侠客可多，如果有个万一，注意撤退啊。哎呦，大哥你放心吧。他们这儿忙活完了，这会儿呢，就那些个小个儿也相互嘀咕嘀咕，这嘀咕什么呀，听不清楚也听不懂。等嘀咕完了呢，其中一个小个儿站起来，也到了这龙王庙的正殿之中。一会儿的功夫，好嘛，从这正殿里蹦出一个怪物，小个儿浑身发绿，又带着那锋芒利刃的爪子，蹦出来，哇啦哇啦哇啦，叫个不停。这俨然呢，就是之前碰上过那河童。再看这河童啊，出来，对着扮好的这颜良啊，哇啦哇啦哇啦，又叫了几声。这李二狗扮着颜良啊，拿足了架子，指着其中一个贼寇，河童何在？赶紧把他的心肝给我掏出来。河童得令，赶紧呢就蹦到这个贼寇近前，一抡爪子，这贼寇啊当时就坐地下了。当然了，没伤人，这都是演戏。这引得众人呢又是哈哈大笑。可是呢，他们在这演戏，墙上趴着范荣华和展平呢，他们可看的是清清楚楚。这范荣华一瞅，心说了，呵呵，好嘛，原来如此啊。闹了半天，什么颜良大神呢，什么河童怪呀，都是人扮的。看来那说书先生说的没错，我们到这儿真有收获呀。范荣华想着呀，这嘴里不经意间呢，小声就叨唠出来了。这展平在旁边一听，大哥呀，我可不那么认为啊，我觉得那说书先生非常可疑，甚至啊，跟里头这帮人有可能就是一伙的。啊？为什么呀？大哥您想啊，这说书的就算能算命，可怎么能把这地点说的就那么准呢？这只有一个可能性啊，就是这说书的
提前知道这回事儿，有意透露给咱们，所以我就怀疑这两拨人呢肯定认识，知道这块的情况。范荣华一听，哎，还真是。不过展平啊，那也有问题呀。如果他们是一头的，那他让咱们看这些干什么呀？咱们这一看完，不全露馅了吗？他们俩在上头聊的是热火朝天，下头还骑着一冯焕呢。冯焕可不干了呀，乌鸦大哥，差不多了吧？啊，该让我看看了吧？这精彩的你们全看了，给我留点儿，咱换人呢。这范荣华跟上头一听，点点头，也是，那就换吧。这刚说要换人，就听此时啊，庙门一响，又有人叩打门环。这阴阳太岁无力过来，一开门，当时就鞠了一躬：“大人，您来了！哎呦，我们全都到齐了！哎，终于到齐了呀！”说着话呀，此人进门。这时候，墙上那范荣华和展平啊，当时吃了一惊啊。只见这来者非别，正是那寻找多时的范氏。再看那范氏，这进来之后啊，谱还不小，这左右点点数，啊，无能啊，这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人数少了一个呀？啊，大人呐，哦，那应该是那信天翁眉毛兵，他呀肚子不太好，出去上厕所了。您放心啊，一会儿就能回来。哦，好好好，那我就不管了，这个啊给你了，这是你们下面的计划。这范氏说着拿出一封信递给这吴能，吴能打开之后看了看，连连点头，明白了，您就放心吧。紧接着呢，那范氏再看看这些小个，哎，你们怎么回事？怎么也少了一个呀？这其中一个小个啊，看样子是个头目，这家伙过来一鞠躬，他弟喝醉了，出去突地干货。啊，那行吧行吧，别误了事儿就行，这是你们的任务啊，拿走去看看。这范氏说着又拿出了一封信递给这小个。这小个可能这汉语还不太好，拿回这信来还得慢慢读。哎，这会儿墙上那展平和范荣华一看，哟，他在读我，这可是个好机会。俩人呢拢着耳朵使劲的听，可是呢就那小个啊，这汉语着实是差的过分了，这念的东西七扭八歪，俩人愣是没听懂。不过呀，这展平啊毕竟是少侠客，他这耳力啊要比范荣华强上不少，他呢大概听清楚这小个读了有半句话，周杰楼摘自斯内，也就这些了。这展平听了呀，心里一翻个，周家老宅。正这会儿功夫，就听三人组的旁边有一个人突然喊了一句：“你的什么的干货啊？”范荣华他们当时吓得是汗毛都炸起来了，尤其是冯焕，这家伙扛着范荣华这腿呀、啊、本身就有点软，这么一下站不住了，扑通，连他带范荣华全都摔了个仰面朝天，悬点没给摔冒了泡啊。咱们说碰上这情况，也就只有展平指得上了。这展平反应挺快，跳下围墙一看，嗯，这是一个小个背背长刀站在面前。不用说呀，您看这德行
跟里头那帮小个儿

肯定是一波的。展平就知道不好，直接苍亮把宝剑拔出。大哥，冯焕，赶紧走，这儿就交给我了。说罢挥剑直取这小个子。这小个也不傻呀，后退两步，拔出长刀，接架相还，俩人就站在一处。这范荣华和冯焕一看，我的娘哎，打起来了，也不管别的了，俩鸭子加一鸭子，仨鸭子跑了，直往这树林深处钻。这展平打了几招一看，行，范荣华和冯焕都跑远了，我呀也且战且退吧，到树林深处再说。咱们再说那范荣华和冯焕呢，跑进树林呢是惊魂未定，再一看展平和那对手啊越打越近，哎呦娘呀，怎么往这儿跑，咱接着走跑，噔噔噔，俩人呢再玩命跑。结果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冯焕扑通来了一大马趴。这范荣华跑着跑着一看，哎，冯焕怎么摔跟头了，仔细一看傻眼了，原来呀这树林之中啊本身就蹲着一位，这位啊肚子不太好，蹲在这儿挺长时间也没起来。冯焕就没瞅见呢，往前跑着跑着得踢他身上了，扑通，那就是一个大马趴。而咱们说呢，冯焕这一摔，这哥们儿也被趟了一跟头。妈呀，他们谁那么讨厌呢？哎，这家伙眼睛不瞎呀，他直接就看见展平啊在和一个小个子打斗。这家伙心里有数，这裤子也不提了，直接一抬腿坐到冯焕身上了。嗯，冯焕是猝不及防，再想跑已然来不及了，动弹不得呀。咱们书中代言就树林里拉屎这位啊，不是别人，就是之前无能提到的那个信天翁眉毛兵。这家伙呀肚子不好，正在树林之中拉屎，好吗，碰上这事儿。再看这眉毛兵啊，这家伙呀贼寇出身，下手黑呀，把这冯焕往屁股底下一坐，这第二反应就是把手边那刀拿过来，抡刀就要砍。这眼看冯焕就要倒霉呀，范荣华急了，哎呦，我怎么能眼看这兄弟倒霉呢？他呀把这九曲弯弯棍抡开，对着眉毛兵的脑袋呜就砸过去了。咱们说呀，这可是个绝对的昏招啊，范荣华这两下子不夸张，那是根本不灵，就算人家这眉毛兵啊伸着脑袋让他砸，那也砸不死。而且这眉毛兵啊杀人越货常干，就今儿这俩呀他心里有数，肯定是一个也跑不了啊。当然了，范荣华这拐杖啊对着脑袋下来，这你不能硬接。这眉毛兵啊赶紧拿刀就想往上挡，结果嘿，这刀啊刚抬到一半，在脸这个位置不动了。紧接着啪，范荣华这九曲弯弯棍啊就直砸到这眉毛兵脑袋上了，鲜血直流啊。而这时候呢，冯焕在底下也玩命挣扎了那么几下，哎，不错，腾出只手。咱们别看冯焕这刀摔飞了，但他怀里还暗藏一把匕首，就是克范氏手上那乌龟那把。冯焕这回拼了命了，直接把匕首拔出，噗，捅进了这眉毛兵的胸口。这不捅则已，这一捅冯焕傻了呀，哎，这怎么回事，我这明明都刺中要害了，这眉毛兵啊尸体不

而此时呢，展平那边也得手了，啪啪啪，快攻几箭，那小个子猝不及防，噗，被抹了脖子了。这展平刚喘口气往这边一看，呀，他就以为呀，冯焕是必死无疑，都让人骑在底下了，怎么办呢？展平不敢怠慢，赶紧噔噔噔，嗖，一个飞脚就踹过来了，啪，又踹在这眉毛兵身上了。好嘛，只见这眉毛兵啊，姿势没动，还是骑着冯焕那姿势，直接嗖，侧着飞出去，咣，撞树上了，这姿势还没变。这下把这三人组都吓了一跳，这费怎么回事？什么毛病？这个咱们说呢，他们在树林里这么一闹腾，这外头也开始骚动了，这庙中的贼寇都冲出来了，一个个跟那吵吵，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个，哎，这树林里有人打架，走走走，把火把点起来，看看怎么回事啊，小心点，小心中埋伏。这火把就点起来了，这帮人呢要进树林探查。这三人组一瞧，嘿呦，可别在这儿了，赶紧跑吧，就这俩就够我们费劲的了，那外头那么多呢，我们肯定不是对手啊，赶紧跑，唰唰唰唰唰，这仨人也拼了命了，脚程真快，这一口气啊跑出20里地，往回一看，没追兵了，这会儿啊才敢停下缓缓。这展平喘了两口气，想起来了，赶紧问这范荣华和冯焕，哎，大哥，冯焕，哎，刚才那个人怎么回事啊？怎么被我踹出去的时候还保持那个姿势呢？撞树也没变，这怎么回事啊？呀，展平啊，这我也不知道。说来也奇怪呀，我觉得这家伙呀应该是个心黑手狠的贼呀，可今天呢咱大哥这棍子都能拍他脑袋上，你说这事儿奇不奇怪呀？范荣华已经不干了，哎，冯焕，你什么意思呀？我的实力真有那么差吗？乌鸦大哥呀，真不想泼您凉水，但说句实话呀，您那两下子呀真不行，不过也不知道这家伙是怎么了。其实我呀心里头清楚得很，他把我骑了底下，就那会儿功夫连您带我应该都跑不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呀，这家伙的刀抬到一半他停了，这才让您和我占了便宜。当然呢啊，以我近距离的观察，我觉得这家伙呀可能是让人给点穴了。展平听完了，脑袋摇晃的跟拨浪鼓相似，不可能不可能，我承认点穴是能达到这效果没问题，可我竟然一点没觉察呀，谁给这家伙点的穴呀？如果是这样，你说点穴这人得什么身法呀？乌鸦展平，你说的倒也是，难不成是有个高人隐藏在暗处给来了个隔空点穴？亦或是再远点，人家拿暗器，什么飞黄石啊，哪怕是石子儿呢，拿这个弹出去点穴，有可能吗？不夸张啊，展平啊，这功夫甭说别人，你三爷爷南侠展昭啊也办得到，那白眉大侠徐良更没问题呀。哎，也不会，冯焕呢，你说这倒真是，他们两位啊肯定有这能耐，但是如果他们在场，估计龙王庙这一帮贼寇也不够他们收拾的，再加上咱俩肯定杀他们个全军覆没，这情况你何必在暗中相助呢？现身出来，咱把这帮贼寇打趴下，还能抓几个回去问口供，你说对不对？

0: 这冯焕一听也对，不过不管怎么样吧，现在脱险了，而且暗中相助这位现在看呢应该也没有恶意，那就先这样吧。仨人也不讨论了，赶紧呢就回到华州城。这还真不错，这华州城啊城门没关，三人呢轻松进城。咱们书中代言的城门没关这件事儿，也是这丁的人和包的人商议好的，让这些灾民呢可以城内城外随时活动，这也让他们心里安定啊，觉得没事儿，天下还是太平的，不会造成恐慌。咱们再说范荣华呢，他们仨没闲着呀，等进了城直接回客栈了，得休息，这晚上可是累死了。可这范荣华还琢磨呢，哎，怎么办呢？我们订的那房间里住了个姑娘，这要住一块儿，多有不便呢。这范荣华想想，还有点脸红，赶紧呢，让冯焕下去，再耗一间房子。这冯焕一听还逗呢，乌鸦大哥，怎么了？咱就住一起能怎么样啊？咱就说那姑娘吧，咱可对她有救命之恩呢，让她陪陪咱，这不也应该的吗？樊荣华赶紧摇头啊，那不行那不行，我呀没读过多少书，但也知道啊，男女授受不亲，没你那么干的呀。就这样啊，说定了，咱们呀再耗一间。乌鸦大哥不用。嘿，冯焕呢，你小子怎么那么多废话呀？展平，你办这事儿去。
1: 是。
0: 展平麻利呀，赶紧下去把事儿办了。等三人组到了房间门口，当时一愣，三人组逃出升天。哎呦，可把仨人累坏了呀。这会儿看看龙王庙的贼寇没追过来，放心了，赶紧进城回客栈休息。可现在呢，范荣华也头疼了，他们订的房间里呀、啊、住着那曹静，人是姑娘啊，这情况你就不能住进去了，怎么办呢？范荣华就吩咐这展平啊再耗一间房，这两厢方便呢。但范荣华转念一想，对，包的人呢还得有事儿问他呢，这事儿得跟他说清楚。但现在夜色已深，范荣华不便打扰啊，干脆他呢就让展平啊写了个字条告诉姑娘，那意思包的人要找你，你呀做做准备。可没想到啊，纸条写完了，范荣华呀拿着纸条到门口，这还没等塞呢，这一看，哎，怎么有俩陌生人在这儿啊？范荣华仔细打量打量，这二位啊真没见过，而且看他们这意思呀是要推曹静这屋的门。这范荣华当时一愣啊，哎，你们俩谁呀？怎么在我这房间门口啊？这俩人当时吓得一愣啊，其中一个呀倒是比较冷静，这看看范荣华，啊，我们是官差，我们来客栈呢是例行检查，看看这儿住的什么人。这范荣华一听啊，颇为怀疑呀、啊，好嘛，公差查案，怎么这还偷偷摸摸的？而咱们说呢？三人组之中啊，最熟悉这个办案流程的还是展平。这展平往上跨了一步，哦，二位啊，你们是公差，那你们这公事能否出示一下啊？哎，什么公事啊？啊，就是谁让你们查的客栈，你们总得有文件吧？这文件在哪儿啊？这句话呀，把那

0: 俩人全问愣了。哎，我说哥哥，谁让咱们查的来着？哎，那个，跑吧！这俩人说着，撒脚如飞，噔噔噔，直接跑出客栈。范荣华他们仨傻在这儿了，这怎么回事啊？这俩人行迹怎么那么可疑呢？坏了，这曹姑娘不是出事儿了吧？这范荣华心里一急，也不敲门了，推门就往里进。曹姑娘，这一推门可好，嗖，一个板凳是从天而降，对着范荣华这头就砸来了。后头展平跟着呢，一看这情况，他反应挺快，赶紧一伸手，大哥小心，啪，这一掌过去，板凳就被揍飞了。可这板凳是飞了，这另一边啊，一个棍子就打下来了。这范荣华是躲闪不及呀，啪，整给拍到后脑壳上。这范荣华连声都没吭啊，扑通栽在地下，直翻白眼儿。这接下来呀，棍子也不停了，啪啪啪啪，一棍一棍的就往范荣华身上砸。这时候，展平和冯焕一看不好，赶紧出手，哎，把这拿棍子的人呢给控制住了。这仔细一看，这不是别人呢，正是那之前救下的姑娘曹静。这下展平可都疯了呀，曹姑娘，你这是干什么呀？放开我，放开我。这会儿啊，冯焕把灯点上了，屋里是一片明亮。感情这会儿啊，曹静才看清楚地上躺的那是范荣华。这下啊，他也是张口结舌，哇，怎么是你们呀？这会儿啊，范荣华还真行，捂着脑袋慢慢坐在地上，开始缓缓。我的妈呀，曹姑娘，你揍我干什么呀？我想静静。哎，范荣华这话一出口，本身就有道歉意思的那曹静又开始嘴硬了。啊，怎么了怎么了，打你不对吗？打的就是你，你轻薄本小姐。这展平旁边一听不干了呀，哎，曹小姐，你说话可要讲良心呢，我们救了你，现在回来又被你揍了一顿，哪有时间轻薄你呀？反正你们就是轻薄了。曹静这还斗嘴呢，突然范荣华坐到地下一瞪眼睛，哎，曹姑娘，你刚才是不是出去了？嗯，这话说的曹静是一愣啊，表情啊颇有些不自然。没有啊，我一直在这屋休息。真的？那你这鞋上的新土是哪儿来的？这曹静一看，行，又找着辙了。
1: 啊，没有，我哪儿也没去啊。范大哥呀，你竟然看我的脚，你这是不是轻薄我呀？我还得打你。
0: 好嘛，这还不讲理了。这范荣华呀，向来没有跟这女孩子吵架的经验，到现在呀，只能认怂。哎，曹姑娘，我错了，你要没出去最好。我们可感觉呀，最近这华州啊有些不对头，你可得多加小心。啊，我们此来是想跟你也说一声，咱们呀住在这一个屋里多有不便，我们呀就在你隔壁又耗了间房，有事儿上那儿找我们去啊。另外，对对对，还得提醒你，包大人要找你，你做好准备啊。范荣华呀在这屋是一点不想多待了，说完这话赶紧跑出来，跟展平冯焕到了旁边的房间。咱们说这三人组啊，今天是累坏了，赶紧呢纷纷卧倒开始休息。这一夜无话，等到了第二天，店小二把这早餐送到房间，三人饱餐一顿。等这吃的差不多了，三人组可就得琢磨了，
1: 这鸡

下来该怎么办呢？要说呢，龙王庙这块啊，可是个大发现，应该呀、赶紧去报告包大人。这点呢，是展平立主的。可冯焕偏不同意呀、这家伙也有理由。乌鸦展平，你说的闹轻巧，是，咱们这些事儿是赶紧得跟包大人说一说。可昨天咱在林子里连杀两人，这贼寇他肯定已经惊了呀。你告诉包大人，这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难道让包大人带人去龙王庙抓他们吗？这下贼寇可都惊了，傻子还留在那儿呢。到时候包大人一去，扑空不说，没准人还有什么别的计划呢。包大人人手不足，难免吃亏，你懂不懂啊？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可这展平也为难呢。那冯焕呢，你说的没错，可咱这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呢？从哪儿查起呀？乌鸦，要说从哪儿查起，我还得说你呀，展平啊，你这记性啊实在是太差了。你这昨天晚上不还和我说呢吗？听着他们呀要去那周家老宅干什么什么，咱就从这一步查呗，再探周家老宅。这范荣华一听也同意，哎，冯焕说的有道理，上次咱们光顾着救人了，那地方还没仔细搜查呢，咱们去个二回也好。这主意一定，那是事不宜迟啊。三人组收拾收拾就出了华州城，直奔那坐县的周家老宅。可没想到啊，他们这刚到了周家老宅的门口，这一看，好嘛，大门开敞，跟上次走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三人组这一看，难不成我们来迟了，人刚走？不行，赶紧进去看看。等那三人组进到大院之中，更傻了呀，怎么回事呢？只见这院子当中啊卧着一具尸体，这仨人一愣，好吗，这怎么还出人命了呀？赶紧过来把这尸体掀起来看看这是谁呀。再一看，好吗，这人的脸部啊已经是血肉模糊了，长什么样根本看不出来，被人都给毁了。不过咱们说呀，这还得说冯焕呢反应挺快。乌鸦大哥，我怎么觉得这具尸体这可能就是范氏啊。啊，范荣华一听赶紧退出两步仔细看看。只见这个死人呢体态是胖胖乎乎的，的确跟范氏极像。但范荣华不明白，冯焕呢，这人脸都烂了，你怎么知道他是范氏呢？乌鸦大哥，你看看这儿。冯焕呢把这尸体的左手一翻，只见这尸体的左手背上就刻着一只乌龟，都结血嘎巴了。冯焕还说呢，乌鸦，这个残头萝卜胖子，我实在是恨死他了，所以上次见他呀就给他这手背上刻了只乌龟，以此为记，您瞅见没，对上了，所以这肯定是犯事儿啊。不过这展平啊马上提出了不同意见，哎，大哥不对呀，此人呢虽然手上有这乌龟标记，但少了一样东西，您记得吗，犯事那大扳指，那玩意儿可是他的身份标记呀、这没有。乌鸦展平，你傻是不是啊？你看你看，这家伙现在身上也没什么值钱的了，说不定啊是哪个贼对他起了歹意，杀人越货。你想啊，范氏身上除了那银票什么值钱？

钱呢，也就那大扳指了，没准人就给抢走了呀。这话呀，展平更不同意了，不可能。冯焕呢，昨天你是没看见呢，就那帮贼人呢，包括何同国那些小个子，对这范事儿都是特别的尊重。你说他们就能为了那一扳指杀人越货吗？反正我不信。母呀，那有什么难解释的呀？那肯定就是他们呀，耗子动刀，窝里反，然后啊，伪装成杀人越货呗。大哥，你说呢？哎，大哥，好嘛，再一找，范荣华呀，踪迹不见，哪儿去了？俩人呢，仔细搜寻一番，好嘛，就看这范荣华呀，蹲在墙角了。这俩人赶紧过去，哎，大哥，您这是在干什么呀？这展平啊，伸手想拉这范荣华，结果一个没注意，让那范荣华呀，反手一把，砰，给拽住了。哎，兄弟，过来看看，这是什么呀？我怎么感觉这像暗号呢？嗯，展平、冯焕一听，赶紧也凑到墙角仔细观瞧，这上头还真有东西。首先那就是画的一朵菊花啊，这简单几笔，但是挺传神。在这菊花旁边呢，还写着字克天，还画着一把梳子，但是梳子之上打了个叉。冯焕一看，乌鸦大哥，这怎么了？您难道认为这是暗号不成？是啊，这上面写的什么字儿？我反正不认识。你们俩读书多呀，过来看看，有什么发现？乌鸦大哥呀，这什么也看不出来呀。没准是之前呢，这人都跑了，哪个小孩淘气，跟这儿瞎写几笔。这冯焕是什么都不懂啊。但展平明白一些，他仔细看看，大哥，这还真有可能是暗号。这范荣华一听来精神了，哎，你看是不是？展平啊，这有什么说法？你给解读解读。展平啊，仔细看了看这些字和符号，嗯，你看见没，大哥，这朵菊花啊是最先画的，应该呀、啊。有那么几天的时间了，你看啊，风吹日晒，这颜色都有点变浅了，但是后头这几个字儿，墨色上新，嗯，我大概判断啊，时间应该不会早于昨天。哎呀，那太好了呀，展平啊，什么意思你能看出来吗？大哥呀，这我还解读不出来。这冯焕一听乐了，乌鸦展平，你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说吗？一样是废话呀。这俩人正闹呢，就听这门哐被踹开了，紧接着走进来一男一女两个人。准确的说呀，是这男的把这刀横着女的脖子上进来的。这范荣华他们定睛一看，呀，这女的不是曹静吗？这男的，哎呀，这不是那丁的人手下那高手李强吗？展平一看懵了呀，李强，你怎么这么卑鄙？有种你放下曹姑娘，咱俩单挑啊！乌鸦没错，李强啊，你也太混蛋了吧！有种你冲我们来，去客栈劫持人家姑娘，你算什么本事啊？范荣华也气得直蹦啊，好啊，闹了半天李强，昨天去客栈的那就是你的手下呀，早知道这样我们绝不留情。这仨人呢来回吵吵，可没想到这李强啊，看看三人组这一脸懵，嘿嘿嘿，你们说什么呢啊，我可没那么卑鄙，今天你们啊，包括这个女子，都是你们自己找上门的，你还怪我不成？范荣华一听明白了，这曹国

姑娘是自个儿来的。嘿呦，我说曹姑娘，你来干什么呀？别告诉我，你又是来这儿找你那叔子吧？曹静一听啊，眼泪都

0: 但现在呢，双方啊隔着就一丈多远，你怎么出手啊都会有风险。可冯焕那家伙呀，那是醉鬼，他赶紧呢挤眉弄眼的朝展平一比划，再看看展平那百宝囊，展平明白了，瞅见没，这小子要耍坏水啊。这边招呼完展平，冯焕在另一边啊赶紧偷声嘱咐这范荣华，吴亚大哥，一会儿看我们的啊，但你呀、啊、也别闲着，你得帮忙。范荣华不明白，哎，冯焕呐，我能干什么呀，救人呐，大哥，这活可就交给你了。这都嘱咐完了，冯焕突然是炸呼一声，呜、呀，李强啊，你这家伙可够厉害的呀，看样子呀现在你已经占了上风了，是不是啊？李强也挺满意啊，没错，那怎么着，你们以为你们还能怎么样吗？我警告你们啊，想耍什么花招，我先要他的命。拿刀啊就冲着曹静比划上了。这冯焕呢嘿嘿一乐，哎呀，哎呦，李强啊，你放心啊，我们什么花招也不耍，我现在呀只想提醒你一声，我们呀已经报官了，你瞅着吧，我们呀是第一批来的，来这儿打个前站，后头可就是包大人的大队人马，到时候等包大人一来，看你这副德行，嘿嘿，你想怎么解释啊？李强还不慌啊，哈哈哈哈，那还不简单呢，我就把你们全宰了，等包大人一来，我就亮明身份，我是丁大人的手下，这些是暴徒，我出于自卫，我把他们杀了，嘿嘿，这理由够充分吧？这冯焕一听啊，连忙点头，乌鸦李强啊，你这算盘打的是真不错呀，嘿嘿，不过呀有你这话也就行了，哎，包大人呐，李强说这话您听明白了吧，赶紧出来吧。咱们说这李强啊，这家伙您别看嘴硬，实际他也有点心虚，冯焕这一咋呼说包大人到了，他这心里呀、啊、也是咯噔一声，头啊冲门口稍微一偏，打算看看。而咱们说此时呢，展平这边啊早就做好准备了，这手啊一直在百宝囊里搁着，夹着飞镖预备好了。这一看哟，好机会，当时瞪出飞镖，招嗖，这一只飞镖就直奔李强。咱们说展平呢，他这飞镖啊也站着一绝，挺厉害，今天呢也是站着这距离近的光，啪，这一镖啊正打在李强拿刀的这右胳膊上。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啊，展平这飞镖啊技术也是一绝，相当之准呢、啊、说实话，这要想要李强的命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呀现在情况特殊，救人要紧，你呀不能有这个意外情况，所以呀只打右臂。咱们说李强呢挨镖之后，哎呦，手当时一哆嗦松了，紧接着这范荣华噔噔噔噔噔冲到近前，一把拽住这曹静往外就拉。而展平冯焕这边呢马上啊把刀剑拽出，一起上阵要双战李强。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

0: 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22号下午，2026年河北省足球联赛三河市海选赛暨三河市首届足协杯五人制足球联赛，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8支民间足球代表队，将在为期9天的赛程中分批登场，展开竞技，为我市群众体育生活再添新活力。当天下午2点，首场比赛正式打响，由1995球队对阵博亚球队。两支球队均有着多年的组队历史，球员之间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展现出扎实的竞技状态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充分彰显了我市群众足球运动蓬勃发展的良好氛围。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市第九中学、市足球协会协办，三河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银行提供赛事支持。比赛从8月22号持续至8月30号，全部赛事在我市第九中学体育馆举行。根据赛程安排，8支足球队将先展开小组循环赛，经过多轮比拼之后，8月29号开启交叉淘汰半决赛，8月30号进行7、8名、5、6名排位赛、季军争夺赛以及万众期待的冠亚军决赛。相较于传统的11人制足球，五人制足球每队场上仅有5名球员，场地更小，节奏更快，攻防转换更为频繁，对球员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均提出更高要求，赛事观赏性显著增强。赛事主办方表示，举办本次联赛既是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本土足球文化的重要举措，为广大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的优质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期间，教育、体育、卫健等多部门将协同联动，全程做好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为

0: 参赛球员营造安全有序的竞赛环境，让广大足球爱好者在家门口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激情与快乐。
1: 近日，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德亨仁厚俱乐部举行，标志着我市老年书画艺术创作交流展示有了全新固定阵地，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推全市老年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仪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笔墨飘香，雅韵融融。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双方领导共同为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创作基地揭牌，红绸缓缓落下，崭新牌匾正式亮相，现场掌声阵阵，揭牌仪式圆满完成。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一同参观书画作品展，展厅内一幅幅主题鲜明、笔墨精湛的书画作品，气韵生动，立意高远，涵盖书法、山水、花鸟等多种题材，充分展现出是老年书画艺术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书画创作基地的成功挂牌，为广大老年书画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本土文艺资源，助力传统书画艺术扎根基层、薪火相传，为我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浓厚笔墨书香与持久文艺活力。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融技法学养心性于一体。我市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贺进，数十年来以篆书为根基，潜心创作与学术并重，在坚守传统古法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书法艺术在基层的普及与传承，走出了一条扎实而独特的艺术道路。今年43岁的贺进出生于河北滦县，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并完成中央美术学院首届兰亭书法班深造，授业于马士达、王友义等名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同时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荣宝斋书法院，并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燕郊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贺进的书法以篆书见长，深谙中锋行笔之道，上溯商周金文，下探秦汉碑版，笔意圆厚饱满，境界手拙抱朴。在学术研究上，他成果颇丰，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书法、书法等专业核心期刊，出版作品集《求古寻论》，并获中华书画家等权威报刊专题推荐。书法界讲究先入帖后出帖，贺进入帖至深，敬畏经典，出帖至远，独具面貌。其线条间不仅见功底，更见空间呼吸与气韵流动。近年来，他在北京宋庄、琉璃厂及河北美术馆、南京宣和美术馆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其中2019年在河北美术馆举办的《求古寻论·善行河北》个展，集中展出了80余幅精品力作，全面呈现了其深厚的创作积淀。在深耕创作之余，贺进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地方书法普及与文化建设中。2018年，他担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燕郊直属分会主席。2024年10月18号，燕郊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贺进当选首任主席，标志着燕郊书法事业迈入组织化、系统化发展的新阶段。一笔一画藏古韵，一纸一砚续千年。贺进以笔为器，以墨为生，用40余年的初心守护书法根脉，在黑白世界中生动诠释着一位当代书法家的文化担当。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是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富

0: 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1: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2: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4: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5: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

0: 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

0: 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 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5: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4: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5: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8: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杯啤酒。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8: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9: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8: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7: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万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

0: 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 我的苦了，树枝都了。

0: 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2: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3: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4: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7: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8: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9: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10: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0: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2: 最后，请听昨夜星辰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2: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2: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1033 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日，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正式公布，我市居河凭借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卓越生态画卷入选。作为海河流域暨运河水系的重要支流，居河在我市境内全长57.5公里，这不仅是一项沉甸甸的省级生态荣誉，更是对我市多年来深耕跨界水生态环境治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回馈。漫步在如今的居河两岸，宛如置身于一条灵动的翡翠长廊，微风拂过，清澈见底的水面泛起层层涟漪，两岸植被错落有致，满目葱茏，沿岸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水，享受着惬意的亲水时光。然而受历史多重因素影响，居河也曾经历过水质退化、断流干涸的发展阵痛，为了还百姓一江清水，我市将居河治理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与重点民生工程，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稳扎稳打，全面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治水重在谋划，贵在长效，我市全面落实市建乡村四级河长制，构建起河长牵头、部门协作的闭环管理体系，同时积极引入科技赋能，运用无人机、实景地图、大模型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建立起水质自动监测与河道视频监控体系，实现了从传统巡查向全天候治水管水的历史性跨越，确保各类水环境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在污染治理上，我市坚持源头控污、末端净污协同发力，一方面大规模铺开162.2公里排水管网与污分流改造，新建及升级多座污水处理厂，使日处理能力达到14万吨，从源头上拔除污染病根。另一方面，高标准建成日处理规模达10万立方米的错桥闸生态砾石床工程，利用砾石吸附与微生物分解等自然净化原理，对入河河水进行深度净化，结合大规模的系统性清淤疏浚，累计清理河道淤泥23万立方米，彻底消除了内源污染隐患。作为一条跨界河流，居河绵延京津冀，我市主动破题，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联合北京平谷、天津冀州，建立跨区协同治理机制，统一标准，联合巡河，依托水利枢纽科学调配，构建多元补水体系。如今居河日均生态补水量稳定在10万吨，彻底告别了断流干涸的历史。有了源头活水，我市进一步实施了16.7公里的重点河段水生态修复工程，通过人工水草栽植、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等举措，居河水生态系统全面恢复。如今芦苇、菖蒲等植物长势繁茂，底栖无脊椎动物和浮游生物重现活力，河流重回健康稳定状态。经过不懈的系统攻坚，如今居河桑梓红旗闸国

0: 控烤和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三类标准，并正向二类稳步迈进。在重塑自然生态的同时，我市还将千年银杏、七度晴岚玉道等历史文化遗存融入滨水景观，高品质打造了人民公园、堰口公园等一批亲水空间。水情教育基地的设立更让知水、惜水、护水的理念深入人心。居河的华丽焕新充分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伟力。未来我市将持续巩固治理成果，让这一汪碧水永远流淌在百姓心田，为建设京津冀生态屏障典范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
1: 近日，我市召开2026年大学生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总结座谈会，环市委、市文明办、市妇联、市委社会工作部等相关单位分管负责同志、返家乡实践大学生代表及基层岗位负责人代表参会。会议全面总结了暑期社会实践开展情况，对大学生们在政务实习、志愿服务、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等任务中的担当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学生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分享工作感悟、成长收获与家乡发展建议，并作出青春承诺。团市委相关负责同志寄予青年厚植桑梓情怀、练就过硬本领、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座谈会还设置书香交流共建环节，市图书馆负责人介绍场馆资源、文化活动和志愿服务岗位，鼓励大学生参与阅读推广、文化宣讲等公共文化服务。下一步，团市委将梳理学生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实践平台建设，完善保障机制，拓宽服务渠道，引导更多青年扎根基层，为三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近日，居阳西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非遗手工拓印体验活动，让青少年在趣味实践中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系统讲解传统拓印技艺的发展历程与文化内涵，并逐一示范模板固定、颜料蘸取、均匀拓压等操作技巧。本次活动以传统扇面为载体，涵盖福字、平安喜乐、招财进宝、年年有余等吉祥图案。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调配颜料、固定模板、轻柔拓印，有序完成每一步操作，一幅幅古朴精致的拓印作品相继完成，孩子们相互展示，分享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美育科普、趣味实践等特色暑期活动，以文化润童心，以实践育新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